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浦沿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尊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哲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及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气温29至30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晴时多云，气温29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多云时晴，气温23至24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9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

0: 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几起交通事故先做提醒，包括了在前镇的五营路跟瑞隆路口，五营路跟瑞隆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前镇的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左营区呢，则是在中华一路跟翠华路口，中华一路翠华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平和十路和平和路交叉路口，平和十路和平和路交叉路口先后都接到了事故的通报，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受浪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目前是南下路竹要前往高科出口，南下末端一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开始有排队的状况了。那北上从九如交流道来到南子出口啊，目前北上南子交流道入口也都有车多状况，北上冈山交流道前往高科出口不好走，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北双向的出口，以及往西要前往自由路出口都是车多的，燕巢交流道前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还是车多拥塞，台八十八线的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的凤山要来到大寮出口不好走。来到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南子区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高速公路西侧这边的车行速度是很缓慢的哦。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路以及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目前看起来有比较不好，有比较好走了。在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还有呢目前左营大中民都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车速还是会比较缓慢，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沿线上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上班车潮。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接下来呢，有两个重要的夜间施工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三民区觉民平等路口就在民族国小旁边的天桥呢，因为要进行拆除的工程，从七月五号开始预计会有五个工作天，那预计呢在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将会封闭觉民平等路口，提醒如果是行驶觉民路的车辆可以提前于大顺路或者是民族路口来改道行驶，行驶平等路的车辆则可以提前在九如路口提前改道行驶。那预计到七月十三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为止，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左营的博爱三路从大中路来到崇德路之间这个路段呢，将会陆续进行路面刨铺作业。夜间经过这刚刚提到两个路段路口的驾驶朋友，请您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哦。经过这个施工的路段呢，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有些施工作业是在夜晚进行哦。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交通事故方面，家里朋友通报说在五甲二路旁边呢有一个加油站，现在呢加油站前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在小

鹅港的平和十路跟平和路口，平和十路跟平和路口有事故，前镇的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前镇区的五营路跟瑞隆路口有事故，左营的中华一路跟翠华路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南市的东区在林森路二段跟东河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的通报。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哦，请小心的来切换车道通过。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8，台南市的东区在03路2段跟东河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84线在西向35公里就在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动物不动，请小心避开。刚提醒，在国道3号施工点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行车的顺畅度已经都比较恢复了。那车流还是稍微偏多的地方，包含了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现在要往高科方向的车流还是偏多的，从冈山到高科北上路段，从鹿竹到高科南下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其他的路段呢现在看起来交通状况呢已经都比较顺畅好走了。一大早太阳真的就很大，行车呢在外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一大清早呢阳光比较刺眼的一个情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呢清晨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偶尔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所以整体来说呢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天气稳定温度也就相当的高，在我们西半部的高温都在32度到35度左右，中南部的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还有机会会到达36到38度左右，各地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呢都可能会到达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晴时多云，白天呢会偏热啊，从事户外活动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也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4度。最新的台风动态，今年第9号的台风巴威中心位置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的海面上，它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持续呢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移动，预计在星期五开始就会影响到台湾。那以目前的资料来预测呢，台风巴威它是以通过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往中国方向移动的机会是最高的，那当然台风的这个后续动态呢都必须要来关注的。

王力所演唱的《好想告诉你》。国道三号在北上331.3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很多的碎玻璃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331.3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路间有很多的碎玻璃掉落，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都通知左营在富国路跟中研路口有事故，华夏路跟崇儒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呢，现在也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在汉民路跟公安街，汉民路跟公安街，以及在平和十路跟平和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

安心亚所演唱的《B 生活》。高雄市区的几个事故点，我们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包含的在左营的富国路跟中研路口、华夏路跟崇儒街、小港区的汉民路、公安街、平和十路、平和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东区在林森路二段跟东河路口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先前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凯旋四路，还有在五营路、瑞隆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刚提醒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 331.3 公里，就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很多的碎玻璃掉落。台84线在西向35公里，就在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东欧不动。掉落物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9.6 公里，南下的 239.6 公里，就在四湖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一条不勾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也让

0: 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2: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九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1: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才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方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4: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3: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厂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炎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6: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好，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5: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

8:36，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荣佑路跟荣总路口，荣佑路跟荣总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鼎中路374号靠近鼎和街口又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区在新市的树谷大道跟看西路口，安南区的安通路2段60号的前面，就在盐水溪的旁边，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刚提醒的掉落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国道3号在北上331.3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有很多的碎玻璃掉落。那这些掉落物经过这些路段呢，驾驶朋友小心的来这个变换车道，在这个避开掉落物的时候切换车道，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0: 小安琪三姐继续挂帖多情天下。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华路跟中央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上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 378.7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84到379公里，也就是在燕巢系统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要往鹿竹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北上的过顶尖系统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再重复一次，国道八号将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及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

还有呢，这个礼拜有很多夜间施工的地方哦。好，这个经过这个夜间施工的路段跟时段呢，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337公里，就在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在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家里朋友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小港区的大业北路跟小港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我们现在继续观看树文斌三九老心仔仔。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37公里，就在关田县红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小客车撞护栏之后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目前在处理拖掉当中。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337公里的地方，务必要注意一下中内侧车道有一起这个车辆打横的一个事故，再做后续的处理拖掉，请小心通过。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通人员戴世全来提醒。世全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目前整体的路况顺畅，没有车多以及事故的情形，那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的 406.8 公里大溪路段，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占用的是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的 432.9 到 437.6 公里潮埔深涌隧道，早上的8点到晚上9点，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台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发现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度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戴世全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3号南下337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事故车打横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务必小心的来通过。

讲这首歌曲，大家很熟悉的沈文成 Nina 来担当，但这首歌曲呢是李英宏、沈文成他们所合作的 Nina 来担当。8:57，国道三号南下的337.2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打横的一个事故。那这起事故呢，其实是这个小客车追撞缓撞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那小客车目前是打横的一个状况，现在国道八段呢在进行后续的这个事故处理脱掉当中。我们提醒您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337.2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过后，有小客车撞缓撞车之后，然后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目前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大业北路跟小港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38.8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都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200.9 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 337.2 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5.6 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3: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3: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5: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6: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4: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

0: 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两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四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直播。9:06，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7.2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追撞缓撞车打横的一个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

梁静茹所演唱的《慢慢来比较快》。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要提高警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就在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的右转车道上有事故，还有在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事故呢，也在附近呢，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所以呢，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的行车状况呢，就会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影响哦，务必要小心。我们再来说明一下，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变道的右转车道上有事故，还有呢，在东侧的变道上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成功一路有事故，新兴区在德生街54号靠近忠孝一路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三号持续提供的是在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337.2公里的地方，因为有小客车追撞缓撞车之后打横的一个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9:14，目前在高雄市区，在前进区的中正四路跟成功一路，新兴区的德生街54号靠近忠孝一路有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2公里，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4部的工程车在作业当中。那驾驶朋友反映说呢，这个箭头指示改道的车辆呢，没有排在最后一辆哦，它等于是这部车的后面还有施工车，所以呢，很多的车子呢很靠近了才发现前面在施工，然后呢就觉得蛮紧张的、哦。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2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后方。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切换车道通过。刚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37.2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客车追撞缓撞车打横的一个。

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事故车辆已经拖掉离开，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一公里远，所以在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小心，车前速度有比较慢，前方的事故排除了后方

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还有西侧变道的右转车道都有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网络购物很方便，所以网络购物的诈骗呢，这个事件呢也都频传。那最近呢很夯的叫做战斗陀螺，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在玩战斗陀螺。那最近的这个网络购物呢，现在有就搭上了这个战斗陀螺的这个热潮，所以呢就有一些网络的一个诈骗的一个讯息。根据刑事警察局的一个最新统计，今年哦，一直到昨天为止哦，全国已经发生了有458件跟这个购买战斗陀螺交易有关的这个网络诈骗案。那么这个应该说财损的金额高达有2290万元。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网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假的客服要求说要实名认证等等的这些话术，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那根据165的反诈骗的这个打诈仪表板的一个资料显示呢，诈骗集团他们常常潜伏像在这个脸书啦、LINE 啦、Instagram 跟 Trace 这四大的各大的这个社群平台，四处张贴虚假的贩售的一个贴文，然后呢吸引买家来私讯交易。那要特别提醒哦，除了这个实名认证来骗取个资跟钱财之外呢，现在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买卖两方都很可能会受害的这个三方诈骗的一个陷阱。怎么说这个买卖两方都可以能受骗的这个三方的诈骗陷阱呢？歹徒他们会同时假冒买家跟卖家，他们呢先向正常的卖家取得了汇款账号之后，再诱骗真正的买家把钱汇入这个账户，等到呢无辜的卖家看到款项入账之后，把商品寄出或者是依照指示退还这个差额给歹徒，最后呢就发现哎损失了商品跟金钱，而且还可能面临警示账户的风险。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在进行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千万避免透过这个社群软体私下交易。如果呢真的不慎遇到你汇款之后没有收到商品，或者发现账户遭到警示呢，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这个对话的记录、汇款的明细跟交易的截图这些证据，立刻向警方跟银行来通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陶喆所演唱的《千言万语》。三民区的瑶山街跟淮安街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也有比较慢。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继续安排这首张志成《诗人》。

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安顺桥上有事故，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在安顺桥上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多一点，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流稍微多一些，南下呢在顶金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稍微大一些，不过整体的行车状况呢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万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三分之二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号上路。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

0: 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万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1: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0: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号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原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4: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3: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英颖报道。
5: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4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字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6: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5: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险速度缓慢。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台南市的东区在裕农路18号的前面有事故，中西区的民生路一段跟中义路二段，还有在新市的中山路就在国道8号的桥下方，中山路503-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讲这首歌曲，齐秦所演唱《直到世界末日》。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31.3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路肩掉落的许多碎玻璃，这些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雄市的桥头区目前在三线路德美巷一号靠近三线路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是相当的大。今天下午如果有要行驶同盟路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几个路段呢，因为要有影片拍摄的关系哦，所以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过后到5点半钟，同盟三路往北，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还有在德裕街中都湿地公园的停车场，同盟三路、九如三路、同盟三路、中华横路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因为要拍摄影片的关系，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尽量的避开。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偏多的。

想接着歌曲，魏佳莹、陈嘉桦，《时光从不温柔》。接下来安排这首乡村二人组《堆积》。高速路在北上鼎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又比较慢。

乡村人组所演唱的《堆积》。高速路北上顶清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有比较多一些，另外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比较大，南下在顶清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三多瑞隆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多，车线速度也有比较慢，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要往中正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的。

郭笑笑所演唱的《笑颜》。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左营道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往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务必要多加耐心。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就是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今天7月7号 Lucky 7， 希望今天也是一个 Lucky Day。 目前呢，热心朋友回报说在台78有两个状况，都是小动物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西向的 29.8 公里靠近园长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好可怜，尤其鸽子呢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了，目前通知处理。那稍早呢，在台78线的西向 15.4 公里东势交流道内侧路肩有出现一只乌龟，目前还是慢慢爬行当中，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已经通知处理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沿线是车多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那另外是在冈市的桥头区，靠近三仙路德美巷一号，也就是三仙路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注意。今天各地呢还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大部分的天气状况都是晴到多云好天气，温度很高，大家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而今年编号第9号台风八位台风增强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这个暴风圈呢逐渐的扩大当中，以每小时26公里速度朝着西北西转西进行，中心最大风速来到了每秒60公尺，相当于17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达到17级风以上，所以呢

不可小觑它的威力。那目前呢，它行进方向是朝着西，会转西北西进行，所以对于台湾威胁呢，会与日俱增，大家要特别留心注意喽。那由于这个台风呢威力十足，所以势必呢它也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破坏王，所以一开始我们欣赏的歌曲就是陈奕迅所唱的破坏王。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所唱的《破坏王》。虽然说强烈台风八威台风威力十足，破坏力也特别够哈，但是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好的，目前我们接到通报说呢，在高雄市的本馆路，从本昌路到澄清路沿线，现在南下的车流非常大，有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所以呢，也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哈，在车多拥挤路段不要急躁，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我们的安全行进。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抵达。那今天很难得也能够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的张天赐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谈有关于铁路方面的一些交通讯息，我们都。

0: 不知道放暑假了，其实游客也特别多。那我们平常在搭台铁、高铁的时候，有些注意事项，我们要请分局长利用点时间来告诉大家喽。
1: 当然，大家可能都会利用高铁跟台铁，而利用暑假，尤其像一般在六日的时候，都会搭乘台铁、高铁到各地去玩。比如像在花东，我想很多人都搭台铁的三千型的列车到花东哦，甚至都像到台东去兰屿、绿岛。哦，都去游玩。那这边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过去很多的例子哈，第一个一定要注意一下乘车的时间。我们都在月台上，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旅客匆匆忙忙到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带了一堆的行李。那也曾经有发生例子，就是匆匆忙忙跳上车，结果掉到轨道下面去，是非常危险的。那这边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赶不及了，请你不要拉车门，拉高铁或台铁的车门，这个都是违反铁路法，可以做裁罚的，所以请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当然在搭乘火车的期间，请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你的行李跟贵重物品。那过去曾经很多的例子是行李是相同的，拉错行李了哦，那事后再报案的。那另外贵重的物品，请大家注意一下，上火车的时候你的贵重物品一定要怎么样，要随身携带，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往往很多上完厕所并没有将你随身贵重的像那个皮包啊、钱包啊都放在厕所里面，那等到你关门之后，后面的人再回头再去拿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很多都找不到了，所以说可能提醒一下，特别要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些老幼状况，像老人跟小孩，那因为在南回线跟北回线这一部分，因为在山区部分其实速度比较快，就是像在大家如果搭火车经过从瑞芳进去到宜兰这一段，几乎都是山区，那因为速度快的话，其实在山区那个车厢都歪歪扭扭的，那也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有老人家要去上盥洗室的时候，请你务必要有人陪同，那避免在火车速度快的时候撞击到头部造成受伤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小孩子部分，因为小孩子出去玩都很高兴很快乐，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小孩子尽量不要在走道上跑来跑去，试想在火车其实不知道哪时候会紧急刹车哦，因为司机员在面对各种状况他都有可能做刹车的一个动作，那往往紧急刹车的时候，小孩子在走上跑来跑去的时候，其实非常危险的。尤其刚才我提到在火车上，所以说请大家尽量能够在火车上座位待着，因为火车并没有所谓的安全带的设施啊。所以说，请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小孩，避免小孩子在紧急刹车的时候碰撞到，像过去我曾经碰到一个例子是碰到那个扶手，当场就喷血了。所以这要提醒各位听众注意一下。当然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或各种的那个社群媒体都会发现，就是讲话太大声。接个电话或是说讲话太大声，造成旅客之间彼此的冲突。那因为台铁跟高铁现在都在强调安宁车厢，所以说如果你有接电话需要长时间的接电话对应的话，那建议你到走到中间，那好好可以聊一下，那避免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跟纠纷。
0: 对，
1: 当然最后一点要提醒一下，就是你要备妥你的饮水或是饮食部分的，因为像台铁部分它卖完其实大概就没有了，那过去台铁的车厢里面会有饮水的那个桶供大家，那现在几乎都没有了，所以说请大家在搭乘台铁或高铁的时候，尽量备好自己的饮水跟饮食，以及你在长途的旅行中能够做食用。
0: 对，这些这个大大小小叮咛呢，无非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搭乘台铁高铁的时候，这一段旅程是非常的平顺非常的愉快的哈。那刚才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在搭乘不管是火车或是高铁的同时，时间的掌控很重要，不要匆匆忙忙的，我们必须把时间拉长一点点，有弹性，要匆匆融融的上车，这样子才不会因为奔跑当中而跌倒发生意外了哈。那另外呢，分局长有提到了贵重的物品一定要随

深吸带，因为现在的宵小啊，这些扒手啊、窃贼都特别多，隐藏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所以大家的比较珍贵的、比较重贵比较贵重的这些钱财呢，必须要随身携带。还有呢，小朋友安全很重要，因为有。

0: 闯越平交道的危险，所以接下来也请分局长稍微针对这方面提醒大家，怎么样维护我们的铁道安全呢？
1: 这个在最近有几个例子，因为很多都会进行申诉或甚至到行政法院做裁判，那因为我们很针对大型车辆部分的，尤其像很多职业大客车，那很多人都误解了闯越平交道一些定义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在平交道会有几种设施，在地上有一个停止线，那在你的右手边会有两个，一个是警铃跟闪光号志，那最后一个设施叫做遮断杆。那很多人都误解说遮断杆还没下来之前只要就可以过了，但事实上在法律的定义上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车子如果开到停止线，如果还没有到停止线的时候，这时候警铃跟闪光号志已经响的时候，请你要停车哦。如果你经过停止线的时候，这时候警铃跟闪光号志作动有响跟亮的时候，那请你赶快通过。那因为不是所谓的遮断杆还没下来你就可以过，因为看过太多的叫一直都上行政法院去做裁判，其实基本上都不会赢的。那尤其像大型车辆，你只要有职业执照的人，其实这个要吊照要一年的。那我常常会有申诉，都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生计。所以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用路人，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包括砂石车、预拌混凝土车、大货车，还有一些货运车，请你们要特别注意闯越平交道并不是说你们一般能想的遮断杆还没下来之后你就可以赶快过，不是这样子的。那因为这个基本上你上法院裁判基本上都不会赢，那也会影响你的生计。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了，这些大型车辆其实对火车尤其是台铁的车辆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因为有时候往往你们停在平交道上面，一般的区间车如果撞击的话基本上都会出轨，甚至说都会稀巴烂的。所以说请 这一类的车辆的驾驶朋友请你们注意一下哦，不用急于这么一时，尤其像在台南跟高雄地区，基本上铁道的旁边很多都是省道，那有很多的工业区，有很多的大型车辆在做出入的，那也请你们注意一下要保持平交道的净空，我想这样就可以避免火车跟往来行车的一个安的危险的避免。
0: 对，刚刚分局长特别强调哈，我们在经过铁路平交道停看厅，而且警铃响起的时候，你就不要强行通过平交道，因为这也是违反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行进当中，如果多一份的谨慎小心跟遵守规定，其实都能够确保我们在铁道的安全。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镇海八街跟镇海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还有呢，刚刚有驾驶朋友说台八六线快速道路东向的仁德系统目前外侧车道有应该是两公尺长的这个铁丝呢散落的情况，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比较早的状况是在台78线西向的 15.4 公里东势交流道内侧路肩出现之乌龟爬行，在西向的 29.8 这边是靠近园长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一只小鸽子很可怜一动也不动，已经通知处理了。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看看是不是还是沿线车都拥挤，之前一度是塞车不好走。那另外也有热心朋友回报说，之前在台八四线西向35公里二西交流道附近内侧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了。

0: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难得能够现场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的张天赐分局长。刚才有针对了我们在搭乘台铁高铁的时候应注意事项，还有呢，千万不要闯越平交道哈。那其实呢，现在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宣导反诈骗，其实在你们所属的工作单位当中，有没有接触到类似诈骗的案件呢？
1: 在专业警察机关里面，铁路警察局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很多诈骗都利用高铁跟台铁

0: 搭乘到我们火车站来做交易或领款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可以在火车站会看到几种东西，第一个置物箱，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很多都利用，像过去曾经有例子就是求职的，要求你把所谓的银行的 ATM 本子印章交到置放到在火车站高铁或台铁里面的置物箱，然后会有人来拿，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请大家注意，这都是诈骗的哦。那第二个就是在台铁跟高铁里面会有的 ATM， 那很多车手其实都跑来我们这个车站里面的 ATM 来取款，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情形，尤其是在不知觉当中会犯这种错误的话，请你要注意，这是诈欺集团所做的一些行为。第三个，常常会变成面交的地点。那过去曾经我们在台南高铁站怎么面交？爱情诈骗，他就把爱情诈骗的那些钱款或者说投资的钱款放到高铁站里面的置物箱，那会有人来的取走。这个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注意一下。那最后一个就是常常像我们高铁的左营站里面，他曾经发生虚拟货币的，在常常利用，大家如果注意到在左营站会有一些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哦，那喝咖啡的地方他们就在里面做交易。我想投资理财其实请透过正常的方式啊，如果你要在那边现场交易的话，请注意一下真正到了，尤其像很多电子钱包钱到底有没有到，确定好之后请你再离开。那甚至在左营站也曾经发生过抢夺的抢钱的事件，所以说请到这些到我们高铁站或者台铁站的时候做一些面交或交易，可以请你们细思想一下是不是诈骗的集团在诈你的钱，所以请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火车站社务必要注意一下。
1: 对，所以我觉得这诈骗集团很厉害，就是利用哈这个交通繁忙的铁路啊、高铁站呐、哈这些的公共场所来进行交易，从事不法的行为。所以呢，铁路警察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维护我们整个铁道的安全，我们在车站的人身的安全。所以你们重责大任，责任很大。
0: 这个当然，在我们高雄分局。请各位听众注意一下，我们高雄分局在嘉义、太保、台南、新营、左营、高雄、屏东以及枋寮都设有派出所、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请你跟我们的同仁来做请求，因为我们这范围很大，那甚至到过去的花莲分局，你从花莲搭过来东西丢在花莲，除了透过台铁的机制之外，台铁跟高铁的机制外，也可以利用我们陆警的方式，我们来做跟大家来做服务。
1: 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有时候呢，在警民合作的情况之下呢，能够共同的来维护交通治安哈。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的张天赐分局长来节目当中分享好多的资讯给大家参考，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共同维护铁道安全，能够有非常好的旅程。非常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王心凌的歌声，火车快开，时间是10:2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你。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镇海八街跟镇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哈，经过小心。还有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768号靠近大人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刚刚稍早，台八六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外侧铁丝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经过要特别小心喽。

火车快开，哇，好久没有坐火车了哈！我很喜欢坐火车到处旅游，我觉得台湾的这个铁道的网络呢非常的方便哈，所以呢安排铁路的网游旅游呢非常的好，你可以安排一下哈，在这两个月呢应该我会坐着火车去安排一些旅游行程。好的，刚才张分局长有特别提到了，就是汽机车跟行人呢千万不要闯越平交道，所谓的闯越平交道就是警铃响起的时候就不要强行的跨越铁道，不然的话呢依照相关的规定最高可以处罚到15,000-90,000元的罚款，而且呢如果是汽机车驾驶朋友还会吊扣执照，驾驶执照1年算是重罚，大家要特别配合。台八六线东向的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外侧是有铁丝掉落，通知处理了。稍后10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4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3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3、第4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

0: 无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3: 我姑姑的媳妇，
4: 对啊，啊，向来用姑姑的媳妇钱啦。
3: 我用伊付款了一下。
4: 哎，对对，
3: 伊住伫屏东啊。
2: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承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4: 有一个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哦，你会多少礼拜，你心里会表达那种假那个网站可以改那些数字，那数字清楚会改，会改两亿2亿3亿也蛮帅。
2: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4: 等于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5: 谢谢你。
4: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诶，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七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6: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7: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6: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八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以南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更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

0: 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10: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来自于四面八方热心朋友所提供的路况讯息啊。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的高科路段，刚过了高科交流道340公里，油布砂石车呢8882的砂石车，因为它载运的这个砂石没有覆盖好，结果呢就漏网之鱼哦，就三不五时呢有散落一些砂石。比较集中在中线车道，请朋友们经过特别留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科交流道，大概是指标340以北的路段，中线车道沿线有散落一些砂石，请大家留心，可以的话尽早避开中线车道，我们会通报处理的。还有之前在台八六线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外侧有铁丝掉落，也通知处理了。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目前在高雄的大寮区靠近光明路二段768号，也就是接近大人街口有车祸。那另外是在前镇区的镇海八街镇海路口的车祸在处理，前镇区还有一起车祸，这是在德昌路跟新仁路口，左营区车祸地点在大中一路351巷接近鼎中路口，以及孟子路跟文字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事故，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喽。

0: 接着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了。燕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八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5到274.3公里，也就是在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64到359公里，在田寮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381.5到380.8公里，也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国道三号南下的337.4到338.3公里，在善化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的改善。国道三号南下的351.3到352.3公里，在关庙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4.3到356公里，在关庙出口前，外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北上的过顶尖系统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正四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

0: 的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十号将在7月1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是国道一号将在7月11跟7月12，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八号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以及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十号在7月10号这个星期五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国道一号站将在7月11跟7月12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下午，更正，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线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0: 拜拜。
1: 除了刚才燕婷上线有提供了好多的施工路段之外呢，预计在下午的一点到五点三十分，由于要配合一个短片拍摄的作业哈，所以在同盟三路有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也就是不能够有人车通过哈，请大家配合一下。它的地点呢，就是在同盟三路北上，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口，还有裕德街、中都湿地公园停车场都会进行管制措施。另外是在同盟三路跟九如三路口，以及同盟三路跟中华横路口都会有管制措施，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那另外是高雄市方面呢，在前镇区的德昌路跟新仁路口曾经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稍早左营区的大中一路351巷口靠近顶中路口有事故，孟子路跟文字路口车祸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在台八八线东向四公里过凤山教道路间有掉落物，东向10.9公里过了万大桥外侧有大帆布掉落，一并通报处理了。之前台八六线东向八公里仁德系统外侧有铁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340以北路段中线沿线散落了一些砂石的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经过有掉落物的地点小心变换车道喽。

江慈慧歌声哈，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哈，感觉上真爱玩的这歌声。当然，爱到一个不该爱的人，还是要当机立断哈，早早的切切了哈，不然的话可能会惹祸上身。台八八线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点，在东向的 13.5 公里，靠近万大桥附近呢，现在外侧有太空包掉落，掉落之后呢，驾驶员发觉了，然后就停靠车辆在那边处理它的掉落，比较危险哈，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台八八线东向 13.5 公里过万大桥附近外侧有太空包掉落，驾驶人下车处理当中。东向的 10.9 公里靠近万大桥的外侧有大的帆布掉落，同时呢，东向的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径也是有掉落物，都已经一并通报处理了。台八六线东向的8公里左右仁德系统沿线呢，这边是外侧有铁丝掉落，北上国道1号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中线有散落一些砂石，也通知处理了。好的，刚才提到台八八线东向4公里过凤山路段路肩，驾驶朋友说是只管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你真古锥，不过开车唔通戆戆开。开车出门的时阵，除了爱遵守交通规则，更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做会了解最新的路况。

10:55来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好的，目前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掉落物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减速慢行，小心变换车道。像是在台北八线，连续就有三个地方都有掉落物。首先会看到东向的4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直管掉落，虽然是集中在路间，还是要提醒您，目前通报处理了。台北八线的10.9公里万达桥附近外侧有帆布掉落，东向13.5公里的外侧有太空包掉落，正在处理当中。沿线行经这几个路段，注意一下彼此安全。稍早呢，在高雄的桥头区靠近龙峰路281-1号，也就是接近南沟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通报处理了。那之前呢，在苓雅区的3多2路71号，比较接近凯旋二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在前镇区的德昌路跟仁心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左营区的大中一路靠近351巷，也就是比较接近顶中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左营区的孟子路跟文字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平安。有些路段的车祸呢，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台八六线刚才有个掉路还没有排除，东向的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蛮长的铁丝

0: 点嘛。
1: 你从啥也唔敢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拍卡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哟、哦。

0: 就光 K 哥的立麦罐哈，很温馨又很贴心，而且呢可以说是印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这个叮咛呢，常常会让孩子觉得好烦哦，但是呢总是有人烦你提醒你，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的，稍后呢十一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1: 听到无，唔通行无用，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0: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

0: 从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肩有直管掉落。东向10.9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13.5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3，掌握下台内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务员洪慈怡上线了。慈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2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29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行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慈怡，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5: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4: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5: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4: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5: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4: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5: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6: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7: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8: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

0: 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2: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0: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感谢朋友陆续有回报路况了。目前呢，行经国道三号有两个地方都有掉落物，分别是在南下的303.4公里，刚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国三的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还有灭火器掉落，都通知处理。今天在高速公路上的掉落还蛮多的哈，除了这个掉落之外呢，另外台八八线东向10.9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大帆布掉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东向的13.5公里过万大桥的外侧掉落的太空包处理完毕了，东向4公里凤山路段路间掉落的直管也排除。在台八六线比较早的一个掉落物出现在东向的8公里仁德系统外侧有铁丝掉落，还在现场没有处理完毕。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成功路靠近冈山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冈山的成功路跟冈山路口特别留意一下，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欣赏比较早期的西洋歌曲，这是由 Phil Collins 所唱的 One More Night。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其实仔细想想呢，暴力不能够解决问题哈，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周遭，不管是家庭或者是这个职场当中，都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有时候呢，暴力相向的同时，本身还是要职场官司有伤害罪的一个罪嫌。我们有时候呢，要说道理讲明白。那一旦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的同时，寻求其他的管道，千万不要用语言的暴力或者是肢体的暴力来伤害对方。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10.9 公里万大桥附近的外侧是有大的帆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台八六线东向的仁德系统外侧车道有铁丝散落，没有排除。之前国道三号南下的 303.4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掉帆布，通知处理了。而有一个状况已经排除，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掉的灭火器已经捡走排除了。再次感谢高师将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冈山地区，这个嘉华路135-6号有事故发生，同样是冈山区成功路冈山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都要小心注意下路口安全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有几个选项，麻烦只要进入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的话，要转到5就可以了。

再一次感谢刚刚施嘉纳队汇报路况了，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澄合路口发生车祸，还有民族一路66号靠近宁夏辽宁一街口，民族一路靠近辽宁一街口有车祸。稍早呢，在冈山区的维新路135号是接近西东路口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冈山区的嘉华路135至6号有事故发生。左营区也是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军校路实践路口、大中路地下道。现在往东车道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那刚刚有讲到了在冈山的维新路135靠近西东路口车祸，这是小客车跟机车车祸，还有冈山地区的嘉华路135至6号也是小客车机车车祸，都持续处理当中，经过路口巷口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刚刚呢，在台88线的东向10.9公里万大桥的外侧有蛮大的帆布掉落，还没有排除清除掉。台86线东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蛮长的铁丝散落，国三南下的303.4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帆布掉落，有一段时间也还没有排除。国道1号北上的340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刚刚据报呢有散落一些砂石，是沿线由一部砂石车上面散落下来的，所以也请您经过特别的小心，装载任何物品都麻烦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疏忽随便绑一绑就开车上路了，可能也会造成货物散落影响到别人的安全。

所以拜托一下哈，我们的这些货品呢，一定要把它捆扎牢固，确保行车安全，也能够把所有的货物呢抵达目的地，送达目的地。好，这一点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韦礼安跟徐佳莹合作的《不得不》。

不得不，这是维里安跟徐佳莹合作歌曲哈，《才子佳人》哈，两个人都非常有才华，作词作曲还有演唱功力都是十足的。好，目前也有车祸发生，这是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777号三个七哈，777号靠近明华一路口发生车祸了。那刚刚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地下道往东车道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同样是在左营区军校路实践路口，稍早据报有事故。前镇区是在牙信一街跟牙义二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另外呢，之前在冈山区的维新路135号附近靠近西东路口车祸是小客车机车车祸。三明区车祸地点在澄清路跟澄河路口，民族一路66号接近辽宁一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接二连三车祸，不晓得是不是跟天气太热有关系。其实最近上节目总觉得呢，车祸发生频率还真的非常的高，三不五十。好，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连续有两个车祸就刚刚发生，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在台八六线方面，东向的仁德系统外侧车道有铁丝散落，大概长约2公尺的铁丝散落还没有排除。东向台八八线10.9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掉的大帆布也已经通知处理了。

因为深州呢还有个车祸地点，这是在小港区的高松路跟松直街口。高松路松直街口刚刚交代告诉我们说有车祸，经过这个路口，甚至刚才我们所提供的一些路口的车祸地点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在今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高雄市国港隧道还是有配合施工，其他这个施工从昨天就已经展开，一直要持续到7月11号星期六号，每天晚上都是八点进场，影响到这个当地的车流还有行进路线，晚上的八点进行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目前过港隧道在晚上预计呢是会封闭旗津往前镇车道，对向车道往前镇往旗津的方向都是单孔双向通行，请大家告诉大家了。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去

0: 日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0: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九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4: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3: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11:37咯，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青春无限好哈。在暑假期间，我们的年轻的孩子放暑假，好好的利用，不管是要这个增加自己的专业的训练，还是要去打工，都是要注意一下哈本身的安全，尤其是不要涉足比较不好的违法的这个场所，很可能呢会交到坏朋友，而让自己呢深陷在一个这个犯罪的哈这个深渊当中，所以慎选朋友是相当。

重要。那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天祥一路跟鼎立路口发生车祸了，经过小心。更早的三民区的车祸还包括了澄清路跟成河路口，民族一路66号靠近梁宁一街口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左营区的车祸地点在博爱二路777号靠近明华一路口，中华哦大中地下道，现在大中地下道往东的车道呢也有车祸。那另外在冈山区的嘉丰路21号接近中山高附近的车祸，远景已经抵达处理。小港区是高松路跟松直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长觉得呢，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主要的原因就是抢快或者是违规驾驶，很容易呢在一个不留神或者是忽略注意到车型的状况而发生擦撞或碰撞事故，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好才能够确保行车平安。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杨丞琳所唱的《青春住了谁》。

0: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2: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0: 有多狂？
1: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2: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0: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2: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0: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另外继续陪伴着您，我们的频道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好的，短短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呢，高雄市就连续有十起车祸，至少我们在路况中心接收到差不多有十件的车祸，提醒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前镇区是在复兴四路十号靠近高雄软体科学园区附近呢有车祸，还有在冈山区的嘉丰路二之一号接近中山高国道一号的路段有车祸，另外是冈山区的维新路135号接近西东路口，在冈山的嘉华路135至6号也有车祸，都在处理当中。左营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博爱二路777靠近明华一路口777号靠近明华一路口的车祸还在处理。在左营区的大中地下道东向车道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另外是在稍早三民区是天祥一路跟鼎立路口、澄清路、成河路口、民族一路66号接近辽宁一街口分别举报都发生车祸，这么多的车祸地点，我们的员警辛苦了，在路口巷口处理事故的同时，也请大家经过小心慢行，注意下彼此安全了。

目前如果说你要经过台九线的路段，大概是在高架桥的这个地方，也就是428到 432.9 公里，因为他们有办理设备巡检的作业，所以会暂时的占用外侧车道，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台九线指标428到 432.9 公里高架桥路段有进行一个设备巡检的作业，所以会暂时的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如果说车流量有稍微受到影响，小心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是在刚刚国道三号南下 303.4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帆布掉落，刚刚公务段朋友抵达现场没有看到，现在是已经排除掉了。继续欣赏歌曲《青春恋歌》。

新春暖光哈，冰熊喜泡表冰柚呢，当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身体状况，因为这天真的是热翻天了，太热太热了，可能这个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朋友辛苦了哈，要随时注意身体的一些状况一些变化，千万不要这个逞强，有时候呢当自己挥汗如雨暴汗的同时还是要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再来这个上工会比较好。今天呢依旧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好多地方都是呈现橙色的灯号，也就是说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像是在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同样的都是会有这个差不多持续36度以上的高温。那今天的天气概况呢，其实就是炎热高温，而且呢中午 的温度都是以32度起跳，大概是会上升到35、36甚至更高的温度，所以这几天真的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好慎防这个热伤害。加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这小暑表示就是夏天真的到来了，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还要热。有一句俗谚是说呢，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啊，现在是七月初，已经差不多会飙升到36度、37度、38度的高温，所以呢是越来越热。当然天气热的同时，很多人都会常常吃这个冰品的饮料，但是这些冰品的饮料呢其实对于身体也是有或多或少的伤害，像我们做广播呢就长时间如果喝冰水或者是吃冰的话，哇，那个第二天或者说这几天的嗓音就特别的紧缩哈，所以有时候也是要避免。

那另外呢，因为天气太热了，有些朋友就没有什么胃口，或许呢连中饭都吃不下，可能会吃凉面，比较清爽比较凉的一些食物，这个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同时因为天气太热，如果说本身室内的温度不够舒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没有办法熟睡。所以在夏天呢，还是要做一些调理，比方说温度要控管好。如果说有冷气的这个设备的同时，因为我们室内温度大概是设到26-27度，可是你到了这个外面，到了户外之后，如果高温是高达36度、37度，你看看这个温差就有10度之多。所以冷冷热热之间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进入到冷气房的时候，最好能够把汗擦干，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的保持清爽。好的，接下来听到这歌曲是青春有活力的歌曲，青春的卡达恰。以前年轻时候上学的时候很喜欢骑脚踏车啰啰嗦到处逛，现在孩子的选择性更多了，也希望注意一下本身安全。

充满着新生活的歌曲《青春的卡达恰》。好，年长的朋友多久没有骑卡达恰呢？有时候这个骑骑脚踏车重温旧梦一下。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读国中的时候都是用脚踏车代步，而且那个时候国中刚刚拥有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车子，就脚踏车手，哇，就觉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好开心哦！骑着脚踏车呢，到处哈啪啪照，想骑到哪就骑到哪，都觉得呢乘风而行是相当愉快的。那现在年纪比较大一点点，有时候骑单车啊骑机车都觉得要小心翼翼，还是要安全第一。目前呢，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北区的公园路790号

附近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一定要安全抵达。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半，因为呢有配合短片拍摄工作，所以在同盟三路部分的路段要进行交通管制，人车无法通行，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是在同盟三路北上，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口，还有裕德街中都湿地公园的停车场会暂时管制，同盟三路九路口九如三路口也会管制，还有同盟三路跟中华横路口也同样的会管制，大家要改道行驶。预计呢是从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半进行管制措施，请大家告诉大家特别配合一下了。

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看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41.7 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 42.1 到 42.8 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26.8 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广祝

0: 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3: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中午时间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好，当然急着吃饭，同时还是要注意一下本身的安全。刚刚呢，在台八八线西上的路段，沿线呢有进行一些施工作业，清理路面。那现在呢，接近中午时刻，好，我们工作人员也要稍作休息。刚刚已经陆续离场了。原先呢是沿着这个台八八线西上的22公里竹田路段，好，竹田系统往这个五甲系统的方向有进行一些路面的清理工作，现在工作告一个段落，中午的休息时间到了，所以已经陆续离场。原先呢有占用部分车道，现在走起来呢应该是比较顺畅一些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0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要转到5号，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好的，接下来听到歌曲是萧亚轩所唱的《爱不离手》。

听起来蛮轻松的歌曲，爱不离手。你是不是手机都不离手呢？好像手机没有在身边的时候呢，就觉得好没有安全感哦，到处在找手机。像平常我们在这个上班之前哈，就是从家里面要出来，上班之前一定要看看，哎，手机有没有装到皮包里面。那下班呢，要离开公司，也同样的要查看一下手机有没有带上身哈，因为手机太重要了，好多的联络的事项啊，甚至要追剧啊，要查一些资讯啊。有些人呢，甚至在付钱哈。这个行动支付都是要靠手机，所以一旦手机不在身旁的时候，还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由于强烈台风八位台风呢是来势汹汹，不管它是偏西走还是稍微的偏西北走，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因此呢，受到了八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如果说是要搭乘东港琉球，好像琉球的这个航线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有些航班呢它会因应这个台风来袭关系会有停驶的情况。像是在7月9号到7月11号这个时间点呢，很多的航班都已经宣布全面是停航的。那有些航空这个航行的这个班次呢，会因当地的一个天候状况还有营运的一些措施呢做调整。如果说想要搭乘东港到小琉球航线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这天肯定要查询一下整个航行的航班是不是如期的进行。像目前我们接到了在这是有关于东港7月9号星期四东港的这个航班呢，它是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之下，所以东流线的交通的营业处呢有回报给我们说，在东港的早上的7点他们的班次会有做调整，东港是7点、8点、9点是照常行驶，那琉球线呢是7点40、9点还有10点半是 OK 的，但是在岩埔线是全日是停航的措施。另外是在7月10号、7月11号是全天都是停航，7月12号要看当地的这个通告呢再来做决定，包括了光辉、群益、飞马、祥信还有这个成祥跟东升这几个班次的航班呢都会做调整，所以大家搭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那另外呢是在台风来袭时候，家里面住家附近的一些这个防台准备工作，像是水沟的清疏啦，或者说一些瓶瓶罐罐啦，一些招牌是不是绑得非常牢固，这些呢都要事先的做好准备，希望有万全的这个防台准备工作，让伤害还有这个灾害呢能够降到最低的程度。当然这个风大雨大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台风季节你还必须要外出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陈晓东所唱的《爱不离》。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中午的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稍早呢，台八六线的东向车道8公里认证系统路段外侧掉的铁丝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公路段朋友辛苦了哈。今天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还是有些掉路，影响到行车，也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每当到达这个台风季节的时候，尤其台风慢慢逼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囤积一些食物啊，一些采购一些啊想要吃的东西。所以如果这几天有到卖场的话，就会发现到有些朋友就习惯性的会买泡面啦，买一些想要吃的东西放在家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一旦

台风来的时候没办法出门，在家里面呢还是可以哈，这个维持哈，这个吃喝哈，感觉上有吃吃喝喝，好像心里比较踏实一些。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是由孙燕姿、阿信跟怪兽合作的《王子面》。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些人吃过饭之后呢，可以稍作休息，但是有些人吃过饭之后马上就要开车上路了哈。有没有觉得昏昏欲睡呢？还是要量力而为啦。我觉得精神状况这个是否能够让你的行车更安全更顺利是有直接性的影响，所以呢千万不要哈勉强自己在疲劳的情况之下还要开车还要骑车，很危险的。那在明天7月8号星期三早上的8:30到11:30，凤山区的城靠近这个博爱路，博爱路跟瑞境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所以朋友们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要特别小心。好，预计呢是在明天早上8:30到11:30，凤山区的博爱路跟瑞境路口号志灯停电。而另外是

在7月9号星期四到7月10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30到隔天早上6点钟，在澄清路的水源东路到光复路二段，由于车道要封闭的关系，所以呢有一个车道会暂时封闭，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整个车道是缩减的，可能车辆增加的话呢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不过呢尽量排在夜晚施工后流量比较小的情形之下，将彼此的这个影响呢降到最低的程度。预计在7月9号星期四到7月10号星期五也是台风逐渐逼近的同时呢，晚上的8点半到隔天早上6点中，高雄的澄清路从水源东路到光复路二段会封闭一个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了。目前有嘉义的朋友回报一个状况，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在嘉义县的太保市台37线北上路段靠近高铁大道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呢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了。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歌曲，这是由浪花兄弟跟周杰伦合作的《你是我的 OK 绷》。

你是我的 OK 绷，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像 OK 绷这样子角色的好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你很幸福，要好好珍惜了哈。有时候呢，一些

小小的伤口需要小小的帮助，我们有些好朋友在这边支持我们，给我们秀秀，给我们呼呼的同时，你会觉得哇，真的很好啊！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在身旁关心我们、照顾我们，甚至帮我们分忧解闷，好，都是蛮好的。目前国道十号的西向11到10公里，过了燕巢交道外侧沿线散落好多的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十号的西向11到10公里左右，刚刚过了燕巢交道的外侧，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一地，目前通报处理，请大家经过手小心避开。很快的，今天陪伴大家的节目时间已经要结束了哈，感谢你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那稍后呢，在12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有杨静继续陪伴着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 3.9 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有非常

0: 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1: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石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 20% 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4: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他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 20% 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经过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3: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新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里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5: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5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2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新报道。
7: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

0: 调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竹贤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经事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2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3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的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兰心报道。
0: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镇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取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陈洪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洪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1: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大家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0: 陈洪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1: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0: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洪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7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7.5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3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6: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5: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

0: 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1: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参与现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声通告能够正常化。六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4: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好的一个动作。
3: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4: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3: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5: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6: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线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5: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

0: 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因应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2: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1: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贼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4: 我们情人联名便当开卖，3、2、1，
3: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5: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边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即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及时的一个享用。
3: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2026奇美音乐节9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6: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1: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一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8: 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

0: 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丰城艺术节哦。
1: 丰城艺术节还推出即将享时去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 6.7 到 6.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 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 8.4 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 7.5 到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城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哇三个小时非常炎热的午后时光，外面的阳光非常的炙热啊，温度相当的高，如果是在户外劳动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记得多补充水分哦，然后呢要适时的到阴凉的地方帮自己的身体来降温。在目前国道10号往西的燕巢过后，指标11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路段，外线呢沿线有好多的轮胎皮，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呢就在国10往西方向，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过了燕巢，在仁武之前，指标从11公里左右到10公里之间，外线呢就看到有一些大小轮胎皮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麻烦您小心避开了。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Bad Habit 就是来自弘法爱德所带来的歌曲，强台巴威持续逼近台湾当中。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000多公里的地方，目前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蛮快的哦，往西北西转西的方向在行进当中。跟先前的一个新乐克啊，并列成是今年西北太平洋最强的台风。整个暴风圈预计在礼拜五傍晚开始，会逐步的笼罩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南部山区，所以要提醒民众呢，一定要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啊。那这个各国的预测模式，当然因为这个时间跟距离，还有一段变数啊，所以会大不相同。但是方向部分呢，好像是还蛮趋于一致性的哈。那礼拜五跟礼拜六呢，这两天会是强台巴威最靠近台湾的时候，也是风雨跟浪影响最大的时间点。当暴风圈笼罩的时候，强风骤雨跟大浪是绝对免不了的哈。所以今明两天还有时间哦，一定要完善的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工作啊。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新乐克台风呢，个性还蛮直爽的哈，该什么样他直接表态，他就是一个强台的一个趋势。当然这个它的暴风半径也很吓人，有350公里，影响的范围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在10号、11号，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礼拜五、礼拜六两天，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啊，朋友们务必要去注意一下我们的住家啊，或者是你的办公处所，大家呢一起来留心，该要去清除杂草的啦，一些排水洞、排水坑、排水的泄水孔，或者是一些排水沟渠，是不是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作用的一个状态之下，提供给大家了。来自宇宙人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最初的梦想》。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听听931。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play，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

1:19，国道一号北上在男子出口匝道上面有根铁管，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待会儿准备要在男子交流道来下平面，特别注意啊，在男子的出口匝道上面准备要下去的地方，有铁管呢在出口匝道啊，请利用男子北上出口要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呢，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日本歌手 Yoasobi 所带来的 Heartbeat。 一点过二十五分，先前国时提到说，在西行过了燕巢11到10公里附近路段的外侧，沿路呢有好多大大小小零星的一些轮胎皮，现在已经捡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利用男子出口来下平面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注意了，北上的男子出口匝道上面有根铁管。那另外呢，在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在322.9公里的内线，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连环追撞事故啊，在国一南下的322.9。谢谢昭旭告诉我们的讯息，目前国一南下过了永康，请注意在最内线车道322.9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请您小心注意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怡妮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3: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责成地方政府前面这个下架。
2: 郑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4: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珍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香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5: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降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4: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晨报道。
6: 洒乐常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

0: 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三成。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四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 13.9 倍。
1: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 1301 还有包括3901 3802 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0: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二十四节气当中，今天是所谓的小暑哈，不是我们在吃那个素食里面的小份的薯条，是暑气逼人的小暑。那进入了小暑真正的炎夏就正式展开了哈。那这个时节的高温潮湿跟强烈的日照接连而来，就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升高，也是让身体进入容易耗气伤精的时期。那如果常觉得很疲倦，难以入眠，甚至出现头痛胸闷心悸这样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不只是工作累或者是天气热，而是身体已经发出了热衰竭的警讯哦。小暑呢，虽然名字里面有个小，但是对于人体的影响一点都不小。这时候呢，因为头痛啊、失眠、疲劳、胸闷心悸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等等问题来求诊的人也明显的增加，所以呢，有很多人甚至已经出现了轻度热衰竭，自己却浑然不觉啊。那所谓的这个暑易养气，暑易耗精哈，这个气呢是指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重要能量。那滋养身体跟维持循环还有代谢的重要物质，就是所谓的精哈。三点水的那个精。那当天气太过于炎热，人体呢就会持续的流汗散热，大量的消耗了水分跟能量，而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补充水分，身体呢就容易出现气虚的一个状况，那进而呢就会影响到精神、睡眠、情绪跟循环。那如果说呢出现了一些症状，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正在被暑热给消耗当中，好比像头痛啊、头胀、头晕，或者是心悸、胸闷、心跳加快，还有全身无力、精神不济。另外呢，容易烦躁、生气、没耐性，这好像一年365天都有哈。另外呢，像是浅眠啊、多梦跟半夜容易醒，哎，这个也是哎哈。那另外食欲下降，哎，好明显。消化不良好像也有。那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降低，不能说有哈。现在很集中的在工作当中，白天很疲倦，晚上反而睡不着。你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吗？尤其是当这个高温如果持续个好几个礼拜以上，身体呢会长时间处在一个警戒模式，导致自律神经失调，就会进一步的影响。

到睡眠、情绪还有循环系统。那如果是疲劳、失眠、头痛跟心悸的情况反复的出现，不是太适合在只是当成天气热或工作累，还要留心可能是热衰竭已经找上门的警讯啊，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身体的一些状态，不要让自己处在持续高温的一个情形之下。跟大家分享今天可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正式进入了所谓的夏天炎热的一个状态。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指标在382公里的路肩，看到有故障的货柜车啊，请您小心。先前呢，在国十东向的 0.1 公里，靠近左营端的文字路入口匝道上来的外线，原本有一部抛锚车辆，后续说是已经离开了啊。那至于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 322.9 永康过后的车祸，也已经排除。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匝道上面那根铁管还没有接获排除通知，要麻烦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补充更新好吗？如果你现在正在利用国一北上，准备要在南子交流道来下平面，请您格外小心好吗？有根铁管出现在出口匝道上面，麻烦要利用南子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都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午后的1:45。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青春舞曲。在台八八新前巨报东向的 10.9 公里万大桥上的外侧有一块大帆布，已经接货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再麻烦利用0800-000-123电话通报情况，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了。

这是来自 Tyson Yossi 所带来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一点过五十三分。好，在台八八新前东向出现在万大桥外线的大帆布呢已经捡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朋友们反映说靠近燕巢系统路段指标在382公里的路间看到有货柜车故障停放啊，利用外线要来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这部抛锚的货柜车它是在国道三号往南一路开，在接近燕巢系统路段的382公里，请您多加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11.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3: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4: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

0: 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2: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0: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4: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5: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就是来自于优嘎林宥嘉所带来的歌曲《兜圈》。在国道十号目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不至于兜圈，但是呢车行速度会受到车流量的关系变慢，所以请朋友们呢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小心的来通过拥塞的路段。

0: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尼基娃，
1: 我是左左 Zoni，
2: 我是右右 Yoni。
0: 小朋友，你想要去环游世界吗？
1: 不要忘了上车一定要坐儿童安全座椅，或是系上安全带，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哦。
0: 跟着左左右右的歌声一同出发。

2点过19分，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啊，从金福路往中安路，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啊。在前镇的朋友呢，如果要利用北上的中山四路，再来到金福路到中安路这个区间，一定要发挥你高度的耐心了。高雄的苓雅区在四维二路跟光华一路交汇路口，这个号志灯呢是锈的，是被晒到晕头转向了吗？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在苓雅区要通过四维二路跟光华一路彼此礼让，确认安全再行通过。在目前台南善化区接获在新农路23号前面有车祸发生，请来到附近注意彼此安全。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安排来自动力火车还有911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探笑脸》。

看少年会当做的代志足多，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已在过去，年轻时光应该要完成的梦想还没有一一实现的呢？事实上，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借由不同的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呢发光发热啊！每一个年纪都有它各个阶段不一样的美好，学会去珍惜而不用去感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活在当下，来自邓紫棋的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希望你不是，你是真正的快乐，那就好了。来自邓紫棋的歌曲，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闲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2: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八威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4: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比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1: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设计不止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

0: 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0: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5: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4: 有多狂？
5: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4: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5: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6: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4: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5: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6: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8: 恳请女皇试乘。
9: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0: 大胆，
11: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10: 啊，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0: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0: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2: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请注意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就是在往高科的方向，说是内线有大站板，是南下靠近高科出口吗？可能帮我们来确认一下位置啊。那另外呢，台86线东向的1公里，就是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散落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谢谢命告诉我们，目前在高雄小港的高凤路往南，从中安路

0: 往高松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严重的出现回堵的状况，请您留心。那因为呢，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路段，不晓得有没有关联啊？总之呢，在小港的高凤路南下，从中安路到高松路，现在呢，同样也是拥塞的一个状况，请您在这个区间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在很多的电视新闻啊，或者是在媒体当中会看到有一些诈骗的案件出现，那其实呢，这个很多的形态都很类似，但是呢，依然是会有民众的遭遇到诈骗，财产出现了一些损失啊，所以呢，这个不断的呼吁还是有所必要的。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的陈财源副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要跟大家呢好好的来做一些复习啊。吴安你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副分局长陈财源啊，今天很荣幸来到警广这边跟各位听众空中相会，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诈欺犯罪相关新知及那个交通安全的观念，
0: 都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诈骗手法呢不断的推陈出新，不过呢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本质哈都是相去不远的。那最近的一些诈骗趋势，我想副分局长应该有所研究，是不是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呢？
1: 在此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就是警政署在113年12月推出，所以打诈仪表板的专网已经正式上线。
0: 是。
1: 那除了每天更新诈骗的发生数、财损数，还有前五大的高发案例外，并整合各县市的数据统计与案例，最新的诈骗手法，还有所谓的诈骗公司的拆解啊，最后有宣导短片的丰富的防诈资讯啊，日后还会持续因应时事啊，优化我们仪表板的内容。
0: 请教一下副分局长哦，我们在打诈仪表板上面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那我们从打诈仪表板来看，那以我们115年6月为例哈，全国单月全国单月共计受理了11437件的诈欺案件，那累积的财损金额高达47亿417万元。
0: 哇，
1: 那当月的财损金额的前三名的诈骗手法，那最高的就是所谓的假投资的诈骗，那财损金额高达14亿8522万元，那占总件数的 31.6%。那其次就是所谓的假交友投资啊，财损金额达10亿4313万元，那占总件数为 22.1%。那第三高就是假潜艇，那财损金额高达9亿2420万元，那占总件数为 19.6%。 那我们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造成民众重大财损的案件，第一名、第二名的案例仍旧属于投资趋向，显示诈骗集团啊持续以高报酬又诱因来包装投资陷阱啊，民众面对金钱的决策时更应加提高警觉啊，避免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
0: 我们知道那个假投资的财损一向都非常高哦。那再来这个假交友呢，一般也都会结合那个投资在其中。那么假捡警为什么依然有人会受骗上当呢？
1: 那根据最新的诈骗统计的资料显示，那虽然假投资的诈骗是的数量财损均高于首位，但假捡警的财损金额也高达了9亿多，
0: 所以还是蛮多的，
1: 对，不能忽视啊。所以这类案件通常都是往往受信诈骗的集团的话术，那会交付所谓的巨额款项，那甚至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啊。所以诈骗集团通常会冒充假捡警来制造紧张跟恐惧的氛围啊，诱导被害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进行约定转账。那今天等一下会透过我们真实案例跟大家分享假捡警的诈骗的手法与陷阱啊，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保护自身。

0: 跟财产安全。
1: 是，我们要跟大家做提醒的，就是警察啦、检察官或法院不会私下的打电话给你，告诉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的财产必须要监管，那是不可能的啊！只要面临到这种情形，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刚才提到的财损第三名诈骗案类是假检警啊，那你也提到说有真实案例，是不是跟我们来做一下分享呢？
0: 那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则真实的案例故事。那时间是在我们今年的四月下旬啊，这一名是年约55岁的担任老师的男子，那在接获一通自称中华电信客服人员的电话啊，对方表示啊，有人冒用他的身份，在新北市的某区的中华电信申办手机门号，那已经积欠新台币10000多元的电信费用。那由于男子生活圈都在南部嘛，那根本没有前往北部办理任何门号，因此立即向对方否认。那对方所谓的客服人员啊，随即表示他的个人资料可能遭到外泄，并要求他不要挂断电话哦。然后接着将电话就转接到所谓的165反诈骗专线。那不久就有一名自称陈警员的165的专员哦，透过视讯跟他联络啊，声称他的身份已遭诈骗集团冒用啊，目前涉嫌一起重大的诈骗案件啊，案件正由检察官指挥侦办中哦。那随后这个专员就提供了一则哦，一名叫做张检察官的 LINE 的账号啊，表示该名检察官就是承办他的案件的负责人。那要求他立即加入好友联系啊，不久，那这位诚信专员又来电要求他加入一个 LINE 群组，啊，群组内除了那个受害人本人以外，还有所谓的原警、假检警，还有其他的承办的检察官，那营造出共同多人共同办案件的假象，让他跟身家深信不疑。那在群组中，那诚信的原警表示，如果想尽快证明清白，必须申请办理资产清查及优先审查的程序。那被害人担心被遭误认为诈欺共犯哦，便主动向检察官询问如何配合。那对方则以确认财产来源、避免资产遭冻结等理由，要求将他名下的资金陆续汇入指定的账户接受调查。那由于对方不断以 LINE 联系并传送各种的办案讯息，使他完全相信哦自己正在配合司法调查。那前前后后汇款共计7次，甚至还办理所谓的房产抵押筹措资金啊，直到事后询问才惊觉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诈骗啊。最终损失是高达新台币656万2000余元整。
1: 汇款了7次，总共就超过了有656万的财损。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爬树一下哦，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假的中华这个电信的客服人员，然后呢又把他转给一位警员，然后警员呢又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又把他拉进一个群组，里面有一大堆人共同在办案。事实上呢，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察觉到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检察官、警察，还有客服人员，如果通通在一个群组里面，我想我们的警察跟检察官会忙得不得了啊！有多少个群组要让他们在其中来办案？这个其实都是很有脉络可以来寻来依循的。只是当下他因为发现说自己可能涉及到刑案，心生恐惧啊，所以就乱了分寸，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没有去做查证。这是朋友们如果碰到类似状况，一定不要理会哈，先去做查证，可以打我们的165，也可以打110。那这个刚刚所提到的典型的假检警案件，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我们来破解一下他们的一些诈骗话术呢？
0: 好的，我们刚刚用这个案例来解析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歹徒会假冒所谓的中华电信的客服，谎称民众个资啊遭冒用来申办门号，再利用转接165跟假警察、假检官。

0: 方层层接手，那降低被害人的戒心。第二个就是假警察跟假检察官以涉嫌诈骗、洗钱等刑事案由，要求被害人加入赖群组，营造多人在共同办案的假象，那再以资金财产清查优先办理的案件等理由，要求将存款汇至指定账户。第三个，因为被害人因担心触法或影响自身清白，所以甚至他会办理所谓的借贷来筹措资金，然后多次汇款会造成损失。那在我们在此，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防诈小撇步、小撇步、小撇步。第一个就是检察官、警察啊、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扣押处分你的财产，不会以电话的方式。第二个，接到电话说政府要求提供查证金流、监管账户，这个都是诈骗啊。第三个，诈骗集团常利用群组，就赖群组来伪造办案流程、公文啊，营造司法机关办案的假象，请民众切勿轻信。第四个，不要相信电话那一头的资讯，务必详加查证啊，提醒身边的好朋友务必要查证。最后一个就是接到不明的电话，有任何疑虑务必拨打165咨询。
1: 好，我们听到什么资金财产查清、优先办理案件，或者是查证金流、监管账户，听起来都好专业哦，好像就是煞有其事。但事实上呢，都是他们在你心生恐惧的当下，用这些话术来恫吓我们哦。好，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的陈财源副分局长。我们来插播一下路况哦，提醒大家，国道1号南下在台南系统要汇进国道8号之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这个地方的路面好像不够平整啊，所以要提醒朋友们多加注意，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确认。那刚刚我们听到一个这个财损650多万的一个假检警的案例啊，那是不是在我们的辖区还有民众遭到诈骗呢？那它的形态又是如何呢？
0: 那我们这边还可以有一个案例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民众，我们叫绰号小华，我们在 Facebook 脸书看到一名叫珍宝黄金旅店的贴文，那贴文看起来就像正在举办所谓的抽奖活动，那还附上参加的网址，那这个小华一时心动啊，点进了连结，根据指示输入了个人资料啊，参加抽奖，那没想到画面就竟然显示恭喜中奖，新台币10万元。那小华感觉非常惊喜，接着点击网页上显示的至上智能连结的专员啊，所以跳出一个张先生的 LINE 的好友资讯。那小华加入对方的 LINE 之后啊，对方以语音跟视讯通话方式联系他啊，声称因为小华的账户尚有未开通第三方认证哦，尚有未开通第三方认证，所以无法直接汇款，要他先操作网银完成验证。那小华虽然感到有些疑惑，但看到画面上有中奖金额和对方流畅的话术啊，加上急着领到奖金，所以放下戒心，开始依照对方的指示操作，陆续登入网银，完成好几笔转账。那对方还不断催促，请快一点，不然奖金要作废，让小华感到紧张又压力大。那小华在对方的引导和催促下，一步步操作网路银行啊，最终汇出新台币29000余元啊，直到转账完成之后啊，对方就将他封锁啊，小华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啊，带着忐忑的心跟我们警方联络。那在警方我们提醒下，小华才惊觉这是一场经济设备的骗局，而之前汇出去的钱可能应该已经追不回来。那这是 典型的假中奖

0: 通知的诈骗案件。那我们从这个案例来分析所谓的诈骗话术。第一个就是在脸书张贴填写资料换抽奖的假活动啊，我们来吸引点击。第二个就是通知抽中高额的奖金，要求扫 QR code 加入领奖专员的 LINE 账号领奖。第三个，假专员会谎称金融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要求汇款至指定账号。第四个，假专员会以技术性问题导致无法领奖的借口，要求多次转账。
1: 所以在刚刚这个案例里面，一开始就是去按了一个所谓的抽奖的连结，这其实就是这个诈骗的开始。然后呢，用所谓的还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听起来好像也确有其事，但是呢，他的一个方法应该就心生警觉了。你钱还没有到手，对方就叫你把钱不断的汇出去，这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没有一些防诈的小撇步，我们的副分局长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呢？
0: 所以我们要如何避免落入这种圈套呢？所以第一个，所以网络的抽奖却要求开通所谓的第三方认证，这就是诈骗哦，没有所谓的第三方认证、哦、第二个就是网络抽奖还没有领奖就要付所谓的税金手续费，这一定是诈骗。第三个哦，网络抽奖请确认 主办单位是否是可信的品牌或者是官方的网站哦。第四个，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个人资料。最后一个就是一样，有任何诈骗疑虑请拨打165专线。
1: 是，刚刚有关于两起的一个这个真实案例出现，我想民众的心里面应该有所警觉了哈。我们碰到任何的一个状况，有所谓的检警通知你，涉及到刑案，要求要监管你的账户，然后呢才能够自证清白，或者是呢在脸书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平台提供了一个中奖的资讯给您，但是呢你却必须要先来做汇款的一个第三方认证，这个其实当中呢就必定有诈了哦。我们休息一下下，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要求那个邀请我们的陈财源副分局长继续来认识所谓的诈骗，同时呢还有一些交通方面的讯息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哦。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谢谢大家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镇系统，又到中坜转接道一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43.2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10.6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9.8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

0: 因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只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3:08，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哎，有一个路况呢，可能要麻烦帮我们确认一下。有人说是在台一线北上的369.8过了仁武，这个地名跟公里数不晓得有没有问题。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间车道。台南的东区目前在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是有事故的。同样在东区中华东路三段跟崇善路交汇路口也有车祸发生。至于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在169号前面有车祸，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名第1分局的陈才元副分局长，刚刚跟我们分享了真实的案例之后，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防所谓的二次诈骗，因为这个被害人呢在财务上面遭到损失之后，都会很急着要把这个金钱呢给拿回来，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打着各种的这个名义表示说可以来帮他把钱呢索讨回来，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副分局长，哪些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名义来让这个受到诈骗的人一时不察又再次陷入掉进这个陷阱当中呢？
2: 好的，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那二次诈骗通常就是受害人遭受诈骗后，那心理状况脆弱不甘的时候，一定有另一个诈骗集团以可以追回诈骗款项的话术，使用各种手段而拐骗被害人交出金钱。那受害人在第一次被骗之后，心理防线已经被攻破了，很容易再落入诈骗的陷阱啊。通常二次诈骗就会产生。那二次诈骗的有一些特征，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他会假借网络骇客，或是国际救援团体、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创设假脸书的粉丝专页，甚至伪装成165反诈骗官方网站或其他政府执法部门的网站，谎称可以提供被害人法律咨询，帮助被害人追回被害款项。那第二个就是谎称检警已经破获诈欺案件，那假冒检察官、警察、银行人员来电要求协助所遭诈骗的金额。那第三个就是无论任何话术，最后诈骗集团一定都会一步步导向追回受害款项需要佣金、工作费、保证金、手续费的情境，开始要求你提供账户资料，寄出个人提款卡或存折，开通网络银行并提供网银的账密，或只是要求转账汇款至指定账号，甚至派人专人去收取财物。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民众遭诈骗后急于追回被骗的财产的心情，那我们也仍希望民众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如果遭遇诈骗，第一件事应立即报警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那由警方介入调查，切勿相信可以帮忙追回受害款项的话术而掉入第二次诈骗的陷阱之中。
1: 好，这个心态可以被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财务的损失上面呢，不要再一次的被一些人利用各种的名义、各种的话术，再把这个钱呢，把你吃干抹净啊，这真的是非常懊恼的一件事情。那非常谢谢副分局长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些防诈的重要观念，还有分享了一些案例。当然除了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之外呢，维护交通安全也是我们警察的重要工作了哈。那接下来就要请副分局长也跟我们谈一谈，近期我们警方在交通安全的宣导方面有哪些议题啊，可能要来跟民众做提醒的呢？
2: 那我们警方在交通安全宣导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关怀高龄者的驾车安全啊，首先要特别关心我们家中的长辈。那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反应能力或视力可能会稍微退步，这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很重要的风险因素。在这里，我们警方要鼓励 满70岁以上的长辈记得配合体检更换驾照，确保身体状况适合上路。那今年5月开始实施新制啊，年满70岁长者经体检合格之后即可换照使用至75岁，那年满75岁的长者则去持续维持每三年换照的方式啊。另外70岁以上自愿缴回驾照者，缴回驾照后的两年内持健保卡，所谓的社福卡，可以搭乘公共运输，包含计程车，可享乘车的优惠回馈。那另外，长辈如

0: 果要在天色昏暗时出门，建议穿着鲜艳的衣服，佩戴反光效果的饰品，让后方车辆可以 看得见，这样才是安全。啊，第二个就是酒驾的防治哦，这个酒驾绝对是零容忍哦。
1: 是。
0: 那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只要喝一杯两杯都没关系，或者是路很近，路很近一下子就到了，这往往意外就在一瞬间发生。那所以在这边提醒，现在不论代叫计程车或者是手机预约代驾，非常的方便，千万别拿自己跟他人的生命来开玩笑。另外，很多人忘了所谓的隔夜宿醉的问题啊，隔夜宿醉也会影响所谓的判断力。如果前晚喝得比较晚，隔天早上请尽量搭乘交通大众运输工具，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对啊，很多人会忽略掉那个隔夜醉哈，前一晚喝得太嗨太开心，第二天早上呢，事实上这个酒精对于人体的作用还在啊，但是他会忽略了这个开车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啊，所以如果前一天晚上喝了酒，喝的还不少，请您第二天呢还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请亲人啊朋友来接送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的市区交通非常的繁忙嘛，那也免不了跟大型车来共同使用道路。那大型车呢，因为它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常常呢会引发一些事故。那是不是也请副分局长来提醒，不管是驾驶人、机车骑士或行人，我们碰到大型车，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防御驾驶的观念呢？
0: 好的，那最后我们针对我们高雄常见的大型货车或者是连接车，我们要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叫做防御驾驶的观念啊。防御驾驶的核心概念就是，即便你遵守交通规则，也要预防别人不守法，或者是环境突然发生状况而造成的危险。简单的来说，就是把路上的所有的人事物都当作潜在的危险，提前做出预判。那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视觉的死角，不论你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看到大车务必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不要并行，更不要随意超车。那另外在行经路口的时候要慢看停，那行人走斑马线时请车辆主动停让，而行人穿越马路也请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其实那个路口礼让，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非常的守规矩哈。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或者是经过任何的一个路口，看到有行人在通过的时候，驾驶人呢都会主动的停下车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好，请继续保持下去。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陈财源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了最新的诈骗手法，还有一些防范的小 撇步。当然，刚刚也提醒了有关于交通安全的重要观念。节目最后，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来做提醒跟分享的呢？
0: 好的，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面对诈骗集团不断翻新的犯罪手法，务必保持冷静，然后提高警觉，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讯息或网络资讯，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查证，及早发现及早处理，才能有效降低财损。另外，交通安全同样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无论是高龄者或者一般驾驶人、机车骑士或者是行人，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拒绝酒后驾车，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见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以防御驾驶的观念保护自己，也尊重其他用人的安全。那守护治安与交通安全需要警民共同携手合作。三民第一分局将持续强化防诈骗宣导及交通安全工作，也希望各位听众都能从日常生活做起，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1: 今天很难得邀请到我们的陈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诈骗新知的分享，也有很多跟市诈防诈有关的宝贵资讯，再次谢谢陈副分局长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一份查证多少一份损失，祝大家阖家平安幸福。
1: 好，一定要注意，对，没有错，一定要注意在生活当中随时提高警觉，有问题不要客气，赶快打到165或110。谢谢副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各位，谢谢。

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色路段。

好的，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道之前，指标311公里，有个大型的金属制品出现在最外线车道，请您小心注意哈。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白河出口之前的最外线，指标在311公里。另外呢，台南的中西区目前在开山路跟府前路一段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台南的嘉里区在麻嘉路三段455号前面同样有车祸，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

0: 等最新路况。雅英您好，麻烦喽，谢谢。
1: 杨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车站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是车次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外，其实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3号，北上呢，在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后不远处开始，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 349.4 到 348.3 公里哦，正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哦，所以当车辆行经工区时呢，车速会整个减缓下来，不过一过工区呢，行车速度马上可以恢复正常，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家人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哦，双向哦的左营端这里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提醒您行经这里时一样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 337.4 到 338.3 公里哦，也就是在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后不远处进行排水设施维护，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南下的378到 378.7 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然后还有在北上的 381.5 到 380.8 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伸缩缝施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275到 274.3 公里哦，也就是在古坑服务区过后呢进行护栏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8号预计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使用时间7月7号到7月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匝道。那么国道10号呢，则是预计在7月10号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1号预计在7月11 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哦，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使用时间7月11 7月12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长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3:24带领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先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会诊。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3: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那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2: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3: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2: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怡妮的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5: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4: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时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新华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新报道。
6: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经事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以泄密罪判刑6。

0: 个月得一颗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5: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37，谢谢热心的听众 John Chen 告诉我们说，哎，现在在三多一路往西哈，从五岭街一路到福西街这个地方呢，因为在铺设柏油，所以外线没有办法来通行使用，非常非常的拥塞，请您先避开往西的三多一路好吗哈？在五岭街到福西街这个路段，现在封闭外侧，正在铺设柏油当中，那利用周边的动线好重新来规划，避开正在施工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国道三号南下在白河路段310.8，路中央有一些掉落物啊，请您留心注意，小心避开喽。

这是来自秀兰玛雅所带来的歌曲《莽村》，3:42，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1.8公里，靠近五甲交流道有铁链啊出现在中间车道。如果利用国道一号往南，特别小心哦，在靠近五甲交流道的地方，中线车道371.8的那一条铁链务必要避开。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8，这是在白河路段。路中央也有掉落物。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往西的3多一路，从五岭街到福西街外线正在铺设柏油，也因此这个路段目前是非常不好走的。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说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麻烦提前在辅助车道来排队，循序渐进的下平面。台南市北区在长荣路五段跟公园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注意。另外，因为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在稍早已经启动了国一北上大湾入口的匝道移控管制，请在台南大湾准备要利用北上入口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车流量非常的大，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请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的来通过。时间是下午的3:46，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听听931，由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喽。

这是来自艾怡良所带来的歌曲《晃》。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新宁地磅站，有人说有一波连接车很晃，因为呢，它一下子开在路肩，一下子开在外线，不晓得是累了还是醉了啊。在国一北上过新宁地磅，如果你也在附近路段，小心哦哈，跟这波连接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车子好多哈，尤其是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匝道，现在呢东向的大中路来到民族路口这一带，沿线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请注意。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目前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启动了大湾的北上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准备要在大湾进入国一往北的朋友，请依循灯号的指示来小心的进入高速公路。时间3:51，徐佳莹的歌曲《树洞的声音》。

0: 拉拉徐佳莹所带来的歌曲《树洞的声音》，谢谢石林州告诉我们，台八八往东在 5.8 公里啊，也就是在大寮出口之前的外侧掉了一袋米啊，好，非常的可惜哈、啊，这个掉落物在这个地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哦。如果利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在凤山过后往大寮往万丹这个方向，特别注意在大寮之前东向的 5.8 外线呢有一袋米出现在车道当中，请您留心注意了。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系统路段，指标在270公里，内线呢有一把铝梯，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也请您一并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总带点调皮，调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A swell, bear some power.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 63.8 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71.8 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5 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225.8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09.4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6.1 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63线北上 9.8 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 5.8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带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4: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5: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4: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

0: 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北上271.5公里这边是在水上路段，先前说有车子呢在路间抛锚了，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来到北上水上路段朋友呢，再多加留心注意，指标271.5公里现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的车子停放。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371.8公里，在南下靠近五甲交流道的路段，说在中间车道呢有一条铁链掉落，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样是掉落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10.8，这边是在国三南下的白河路段哦。说在中间车道呢有一个掉落物，那这个掉落物大概是像枕头这么样的一个大小哦，经过也是多多的小心了，也是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再来看到是在台84线西向的20.4公里，这边是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一地，还有包括在台88东向的5.8公里，这边靠近大寮交流道，则是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包米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

如果说还有其他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来拨打0800-010-123-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上个礼拜在纽约举办了世纪婚礼的小天后泰勒斯所演唱的歌曲 Lover，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个人第7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目前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持续的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内坑路跟正庆路口各自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大寮区的大寮国小前面现在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外呢，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预告一下下哦。这个我们金广的高雄分台呢，为了要来办理天线铜管的改接作业，所以呢，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过后，到礼拜四的凌晨2点钟，我们 FM93.1 的频道呢会是暂停播出的。如果说你要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请你呢要改用网络广播或者是警政服务的 App 来进行收听哦。再次提醒了，这个暂停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明后两天，从明天晚上的8点钟到礼拜四的凌晨2点钟，主要呢是为了我们要来办理一些天线的改接的作业，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FM931 的频道呢会是暂停播出的。不过我们的节目都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透过像是警政服务的 APP 或者是网络广播，都是可以来持续的收听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节目。

0: 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0，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的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来到这几个地方的驾驶朋友，都麻烦要来多加的做一下心理准备。此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哦，其中呢包括像是先前国道十号往西，在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内线车道有大型的物品掉落，来到这个地方朋友麻烦你务必要多加留心了。这个是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呢是在11.3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跟内线车道这边，现在呢是有大型的物品掉落，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包括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5.8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这一包米，刚刚呢已经是捡走排除，这里现在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民雄一路跟鼎中路口，还有在小港的南新路跟凤北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

听到的歌曲不摇滚，在国道十号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双向呢，现在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状况了，大概呢是落在了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的发挥下耐心，在国十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哈走。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持续的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而另外包括像是在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荫路在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九如荫路高速公路东侧的变道这边，现在有车祸持续的进行处理。包括在小港的南新路跟凤北路口，三民区在民雄一路跟鼎中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此外在台南市的安平区民权路四段跟西咸一街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事故通知。而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还是持续的来做提醒，其中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11.3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中内线车道有大型的物品掉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11.3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这边是要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中间跟内线车道有大型的物品掉落。

因为呢，在目前来说，在高雄的同盟三路往北哦，从中华横路到石泉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德裕街跟中都湿地公园的停车场，还有包括在同盟三路跟九如三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同盟三路跟中华横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受到了有短片拍摄的影响，所以呢，以上这几个路段哦，都是有进行了交通的管制，请大家呢还是要来提前的改道行驶。这边的管制呢，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傍晚的5:30哦。所以呢，请大家如果说你目前要经过到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来多多的小心，遵循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依序的来通过。等一下4:30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2: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好的一个工作。
1: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2: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6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 99.21%， 比去年还略低了 0.42%。招生区额将近有3.4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3: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瓶。记者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2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
6: 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7: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哦，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

0: 费达到1000元啊，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1: 第二是银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助4万。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银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就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5: Oh my God.
4: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6: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4: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7: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0，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就在刚刚有收到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的消息，要来跟大家做一下相关提醒了。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39.9公里，在中山高南下的339.9，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现在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哦。总共呢是有两部大货车加上一台槽车以及五部小客车所发生的追撞，那其中呢有一台大货车现在是翻车了，所以呢整个事故现场呢主要所占用到的是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看起来在南下的鹿竹交流道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车多定点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正好要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提前的来下交流道，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替代的路线。有关于这一起事故的消息再次提醒，发生的位置呢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339.9公里，这边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其中有一台大货车翻车了，整个事故现场所占用的是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哦。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线车道，这边呢现在有多部车辆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的桥头区，在桥中街201号前面靠近成功路新市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

0: 来自周杰伦跟阿妹所演唱的歌曲《不该》，再次提醒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指标 339.9 公里，现在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其中呢有一台大货车翻覆了，而这个事故现场呢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路肩还有中间车道以及内线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而现在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后方呢已经是回堵到了鹿竹路段了，现在呢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来到了鹿竹路段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1: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2: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3: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2: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3: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呦，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面对

0: 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来自杨素浩所演唱的《穷蛙寄宽郎》。那有关于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的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要先请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雅英上线，来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这一起事故的状况。Hello， 雅英，麻烦你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哦，也就在刚刚鹿竹交流道上来后不远处呢，现在呢有多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哦。那

0: 事故呢，它目前是占有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哦。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呢，从仁德服务区开始呢，就是几乎定点不动的一个状况，车速是非常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呢，甚至只剩下不到20公里了。那么，因为这起事故呢，又有翻车的翻覆的车辆哦，所以呢，预估处理起来呢，时间可能是需要比较久一点点的、哦。所以呢，在这边建议我们赶时间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由哦，直接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呢来接台86，然后往接到关庙交流道继续南下，或者呢，我们可以更早一点点，我们从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呢，就来下高速公路改走平面道路哦，因为呢，现在呢回堵的车流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了，车辆非常非常的多，车速也是非常的慢。那现场呢，现在已经有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不过一样车速还是非常的慢哦，所以还是建议驾驶朋友们，我们可以考虑来提前改道行驶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我们带来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那除了在国道呢，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南下过陆竹交流道有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路肩跟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之外，而目前呢在台88也是有出现了车子比较多的路段了，像是在台88往东，包括在五甲系统上来一路来到了凤山沿线，还有包括在台88东上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这边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台88往西，现在从大寮来到了凤山，在台88西向哦，过了大寮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沿线，现在呢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十往西指标11.3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掉落在中内线车道的这个大型掉落物，现在呢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先来对时，我们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339.9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16.1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台九丁线北上 25.1 公里的地方路面有落石，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5: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5: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5: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6: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5: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6: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9:06，继续回到下班 Let's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感谢您持续来收听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节目。而在高雄市的一些事故的状况，来依序跟你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左营区现在在博爱四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左营大路108号前面，靠近皮子头路的交汇路口，也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高雄市在燕巢区安昭国小的前面，这边是在安昭路170号左右，现在也是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如果说你是在冈山地区的朋友，现在包括在嘉兴东路跟圣森路口，还有在成功路跟冈山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通知。最后来看到是在高雄的小港区民义路64巷口，刚刚也有传来交通事故的消息，经过都在多多的小心。而另外一样是在高雄市区的状况，这个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西，从五岭街到福西街沿线，在外侧车道有铺设柏油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往西，这边是从五岭街一路来到了福西街沿线，在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受到了这起施工的影响，现在在三多一路往西，从高速公路下方一路来到了河北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他的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开始，就通通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有排队的情形。而再下来来到了平面的道路，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

而这一起发生在国道一号的交通事故还是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尤其现在是下班的时间，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提前的先来避开。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 339.9 公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两台大货车还有一台槽化车以及五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其中呢有一台大货车翻车了，而整个事故的现场呢是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哦，等于说这个路段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通通都是大排长龙。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内线的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哦，因为这边现在呢有事故在处理，基本上呢是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呢，现在后方已经回堵了超过五公里的车阵了，已经回堵超过五公里，所以可以的话呢会建议大家，或许呢你可以提前的先从这个仁德系统来下国道一号哦，来转往台86线往东，再从关庙这边来转往国三南下的方向，就可以继续的往南下的方向来行驶，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再更加的提前来下交流道，你可以选择先下仁德交流道来改走平面的路段哦，你可以先下仁德交流道改走平面的路段，或者是呢从

仁德系统这边来转往台86线往东，然后再一路的来到了关庙这边之后，再转往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就可以先来避开这个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呢有回堵有大排长龙的路段哦。那虽然说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回堵的状况，但是呢现在说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边也是出现了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了，请大家呢这个千万不要来减速，然后呢来观望对面的这个事故的现场哦。经过到这个事故点，请大家还是多加的小心，回家爱跨桃检哦，请千万呢不要故意的来放慢车速，然后去观望对面南下方向的事故现场，这个是相当相当危险的驾驶行为哦。

下午的5:14听到的这一首还蛮轻快的歌曲，来自徐怀钰所演唱《你约我在夏天见面》。

讲到了夏天，感觉是一个非常青春洋溢的时节哦。但是呢，在夏天当中，大家还是要来多加注意一下的，就是有关于天气的变化。像是呢，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资讯呢，大家都说大概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六的时候，可能会对台湾呢带来一些的影响哦。还是提醒大家了，在最近这几天当中呢，可能还是要来稍微的做好一下台风相关的准备工作。尤其呢是稍微来看一下说，如果家里有阳台的话呀，或者是周边有一些排水沟的话，可以稍微来检视一下说，诶，这些地方呢，诶，是不是有堆积了一些的杂物，或者是呢有没有一些垃圾呢就覆盖住了这个排水孔哦。因为呢一旦说覆盖住了排水孔的话呢，到时候如果说有下大雨的时候，哇，这样子就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因为可能就会出现积水的状况。所以呢大家不妨好好的利用接下来的几天，然后呢来稍微检视一下家里周边哦，有关于台风相关的准备工作，都是稍微的小心一下，我想其实都是以备不时之需。那现在说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匝道呢，在外线车道有一台车子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不确定它是发生了事故还是说是有故障的状况哦。总之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匝道，现在在外线车道呢是有拖吊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而现在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了顶新系统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也是再一次提醒，现在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指标是 339.9 公里，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呢持续的占用中间跟内线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目前后方回堵的车流呢是已经来到了8公里左右了，现在在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鹿竹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定点的状况了，大概呢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除了在南下的部分之外，在北上从高科往鹿竹一样呢也是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所以呢现在来到了中山高的鹿竹路段，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可能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你是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呢，想要来避开这个事故点，还是会建议大家或许可以提前的先从仁德交流道下来之后呢改走平面的道路，或者是你可以从仁德系统这边来转往台86线东向，一路来到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再转往国道3号呢就可以继续的往南下的方向来行驶。这两个改道的路线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行车的参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车多的路段之外呢，现在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通通车速都是不到60公里。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往国食之后，一路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目前在国食往东靠近民族路的入口匝道，在外线车道这边有拖吊的作业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国食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多，大概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

0: 郑雷自林志颖所演唱的经典歌曲《今年夏天》。
1: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迷先生，
1: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时间来到5:24，再次提醒，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因为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事故的关系，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先前说已经回堵了将近8公里的车阵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正好呢是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再次建议你看看呢，是不是要提前的先来下交流道来改道行驶。首先你可以先下仁德交流道之后呢来改走平面的路段，或者是你要持续往前，可以从仁德系统这边来转往台86线东向，再从关庙交流道来转国道3号南下，就可以继续的往前来行驶。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指标339.9公里这边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所占用到的是包括了外侧的路肩了，还有这个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请大家还是再来多加留心注意。

好的，那我们刚才在做提醒哦，很快的这一起事故呢，总算是收到了排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过鹿竹交流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多部车辆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总算是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但是目前在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的。请驾驶朋友务必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哦，或者是如果说你赶时间的驾驶朋友，或许还是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再次提醒，先前南下过鹿竹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仁德系统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南海街跟达人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冈山

区的嘉兴西路靠近中城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等一下，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问题油品追查持续扩大，高雄市政府今天公布已经有20家第三层贩售餐饮以及加工业者确认使用到问题油品。市长陈其迈要求只要查到使用问题油就立刻下架。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市府已回收 3551.7 公升的问题油品，食安小组也持续扩大稽查。截至目前，已经查核农会、美食街、餐饮店、市场以及夜市商圈等共1222家业者，其中新增了356家。

0: 都没有发现使用问题油品。针对市长陈其迈指示，只要确定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食品就下架，卫生局已全面展开清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1: 昨日辖内第二层新增两家，目前达到30家下游业者，问题油品使用及供货流向往下追查，其中唯一事业供货3家，明德食品所产生产品供货共12家，另有5家油品贩售制造及餐饮业者，共计20家，经比对批号确定使用到问题油品，包含油品及加工产品均已下架。
0: 卫生局强调，食安小组将会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全面清查餐饮、市场以及商圈等通路。只要确认使用问题油品，就会立即公告，并且要求下架，全力守护民众的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促来急速送货，诱骗年轻的客群。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5个人查缉到案，同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以及凯他命。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6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4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6队罗时强队长说，
4: 共计查获犯嫌5人，要缴13人，起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等物，主嫌有3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3: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3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询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仁武区凌晨发生了外籍移工酒后冲突，现场多人拿酒瓶还有椅子互相攻击，警方陆续将10名涉案人员全数查缉到案。徐俊秀报道。
3: 警方凌晨0点左右获报，仁武区大德街发生外籍移工的纠纷情势。外籍移工饮酒期间，疑似因为敬酒问题发生口角，进而衍生冲突，双方互持现场的酒瓶跟椅子攻击。现场10名越南籍男子均意识清楚，分别有擦挫伤和割伤。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仁武派出所所长廖良祥说，
5: 本分局远警到场后已无冲突，现场以准现行犯身份逮捕6名犯嫌及1名越南籍男子注意治疗，本分局已掌握另外3名涉案人身份，积极查缉到案。
3: 仁武警分局报请检察官指挥开立拘票，后续已将逃逸的2名阮姓男子和1名张姓男子全数查缉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第33处历史名人故居挂牌，市长黄伟哲为台湾医药教育先驱王昭雄故居挂牌，为城市再添一处兼具教育跟文化意义的新地标。为传承新学济世精神，缅怀台湾医药先驱，前嘉南药理大学校长王昭雄博士，台南市政府在中西区举行王昭雄故居挂牌仪式，由市长黄伟哲亲自揭牌，期盼透过历史场域，让后代跟市民朋友认识他新学济世的精神，延续对台南跟台湾的贡献。黄伟哲说：“
6: 不管是坐育英才，好，咱来支持加油。”加油来支持，出有书，有书来照顾咱的健康，哦，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帮助优秀的少年啊，会当来哦去从事包括医药相关的行业，这就是咱台南人顺坡的所在，也是充满了爱心的所在。所以咱伫遮来到王董事长的故厝故居来。这顶笑脸，我们当属定。
2: 台南从104年推动历史名人故居挂牌计划以来，已经涵盖艺术、文学、学术教育、政治、医疗、经济、宗教还有技术等8大领域，共计260位历史名人。其中，王昭雄故居成为了第33处完成挂牌的历史场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由国立中央大学领军的教育部数位人文跨域人才智慧领航计划将王爷宫送上太空。屏东东港王船的木材7号下午搭乘卫星，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搭乘火箭发射升空。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发射！
2: 国立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学系的卫星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搭乘 SpaceX Falcon 9 火箭与 Transporter 17 共乘发射升空。这次卫星还有个特殊的乘客，就是屏东东港王船的鱼目。县长周春敏说，将王船鱼目搭载在卫星中发射进入太空，不只是一次科学任务，更是民俗、产业、科技合体的天和巡礼，
3: 了解到太空的奥妙，那也能够跟我们屏东大家努力保存的文化、宗教信仰做连结。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2: 屏东县政府表示，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台湾重要的民俗祭典，这次任务让烧王船的文化疑点从传统的游天河意象从近海延伸到近地轨道，也是屏东作为太空门户对世界发出的和平与福泽信号。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强攻国际还有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引发族旅游团两大客群到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屏，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两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哦，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哦，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2: 第二是引法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法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
6: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8度。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3到36度，近山区气温可能会更高，达到36度以上极端高温，出门请做好防晒和多补充水分。9号强烈台风巴威逐渐靠近，预计7月10号礼拜五逐渐影响台湾天气，部分南部地区在其影响范围当中，建议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和随时留意最新台风消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下午5点40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woke.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再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警广陪伴着你。听音乐。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王宁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以及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浦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路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嘉兴西路29-1号的前面接近中城街，新兴区的南海街和达人街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中华四路和青年二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汉民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好了，感谢英任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虽然说在新闻之前，在中山高南下过陆竹交流道的这一起事故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当时是回堵了将近10公里的车阵哦，所以呢现在在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陆竹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甚至呢是会有定点下来的状况哦。如果说你现在正好现在车阵当中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主要呢是因为在先前过了陆竹交流道，有发生了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那虽然说事故点呢就在先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消化。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392.3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在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九如交流道，指标392.3公里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另外是有两个施工的状况哦，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指标350-348公里，在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国三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这个是在南下的方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则是在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武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换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俊杰。
3: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7: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8: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下班时间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耀德上线。Hello， 耀德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市的民生路以及民生东路的路段，这是从广东路一直到瑞光路这段的沿线，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台27线的中正路跟复兴路路段，是从瑞光路到广东南路这段的沿线也是车多的。那车多的路段还有屏东市的大连路、还有建国路跟广东路双向的沿线，以及林洛交流道周遭的道路。那稍早在屏东市的胜利路跟中山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恒春

0: 镇的大光路跟渔港接口，这个路口是有号子灯不亮的情形。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耀德。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阿米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在六龙出口前的，通通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因为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回堵的车流呢，现在还是在慢慢消化当中哦。所以这个路段平均车速呢，还是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在三多出口、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有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然后往北到了北上冈山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鹿竹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特别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平均车速呢也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了。另外呢，在国道十号西行哦，从左营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哦。至于在国道三号牛骨坑到平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51.3到352.3公里哦，也就是在于新化休息站过后呢，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外侧车道。而在北上的349.4到348.3公里哦，同样是在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后呢，则是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进行路面整修的一个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7号到7月9号，就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7月7号到7月9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十号则是预计在7月10号，礼拜五晚上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7月11、7月12号，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施工封闭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杨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来自田约翰所演唱的歌曲《亲吻了再摸索》，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呢有车多状况，以及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的都是走走停停哦，都是相当的不好走。利用到台八八西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做好心里面的准备。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这边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高科，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出口方向，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提醒大家，下班时间开车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等一下六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六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庸碌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1: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2: 刚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0: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1: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2: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5，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是有关于一个频道相关的资讯，来先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哦。这个是我们尽管高雄分台呢，为要来办理天线铜管的改接作业，所以呢，在明天的晚上8点钟到后天礼拜四

的凌晨两点钟，我们 FM93.1 的频道呢会是暂停播出。若需要来收听节目的朋友，请记得要来透过网络广播或者是警政服务的 APP 来进行收听了。那这个暂停播出的时间呢，是在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到礼拜四，也就是后天的这个凌晨两点钟了。那主要呢是 FM931 的频道会暂停的来播出，请大家多多的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或者是网络广播，都还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有关于国道的夜间施工，也是先来做一下提醒。这个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八号在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要往新市的匝道，还有包括在西向的出口匝道，一样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包括在东向的出口要会往新市方向的这个匝道，还有包括在西向的出口匝道，从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都还是有施工作业要来进行，一样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行车的参考。那目前有个地方有掉落物，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92.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现场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再来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事故通知，其中包括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扩建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的交叉路口，稍早之前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另外包括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一样也是有传来交通事故的消息。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很快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指标392.3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所以这个路段可以放心来通过了。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给我们做一下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 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哦。

来自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我会好好的》，时间来到晚上6:13。首先是要提醒，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国道的驾驶朋友呢，还是有蛮多的车多路段哦，要请你来发挥耐心。首先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尤其在南下的永康出口这里，更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继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现在在整个南下从仁德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鹿竹交流道沿线，这个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一些路段呢，还是会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那这一整个路段呢，之所以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先前呢有发生了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虽然说这一起车祸呢，大概在5:24左右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但是因为当时回堵了将近10公里的车阵，再加上适逢下班的时段了，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车流量呢，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哦。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从仁德到鹿竹之间，一样都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这边的车流量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另外除了在南下的方向有车多的状况之外，还有包括在北上从冈山到鹿竹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现在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出口，现在一样都是有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国道10号往西这边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部分哦，一样通通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好了，所以如果说

0: 你会行进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车多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都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彼此的这个安全哦，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行。那尤其在行进到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也是提醒你了，请千万不要频繁的来变换车道哦。那如果说真的要来变换车道的话呢，也请记得一定要先打方向灯，让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来掌握到你的行车动线。
1: 我害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

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广播电台，
1: 晚上6:22，继续回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的北上303.7公里，北上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在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指标是在303.7公里，有一条布钩绳呢，就掉落在外侧的车道，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多小心。以及也有朋友反映说，在台八八西上的五甲系统要会往中山高北上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了。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匝道，在内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个地方呢，本来下班时间车子就蛮多的，再加上有故障车的影响，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若说要利用台八八往西转往中山高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在这个匝道地方可以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避开内侧的车道，因为这边有一台故障的车辆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呢，现在有一个有两个地方呢，都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这边是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新化休息站，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跟中间的车道，这边有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那除了在北上的方向之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一样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在南下的351到353公里，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则是在外侧车道这边有工程，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来带大家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高雄市区的一些事故的状况哦，包括呢像是在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的建圣街靠近复兴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小港区这边是在南新路靠近凤鼻头渔港安检所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小港的大平路在下坡处这边也有发生了一起车祸。而在高雄市的桥头区，这边是在甲点街跟通点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区的新乐街靠近嘉兴西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好，那是再次提醒哦，在这个中山高的北障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就是从台八八往西方向来衔接过来之后，在中山高北上的五甲系统的入口，现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

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都可以随时的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3，电话接通之后来按一个5，可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疾管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

0: 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经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2: 江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都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若纯报道。
5: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6: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
5: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石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 20% 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六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2.6%， 是最近17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七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游淑燕的报道。
7: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

0: 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1: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0: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刑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怡琳报道。
5: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6: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5: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2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7: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8: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7: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

0: 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3: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叫我们不要给大家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2: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3: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2: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2例 M 痘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4: 中部8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急诊就医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长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长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我们预计呢，这个长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4: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2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2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陆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布沟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

停放，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望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5: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0: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1: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0: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诈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告。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3: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知情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成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5: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3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6: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5: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晨的报道。
7: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8: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 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

0: 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1: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医师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计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3: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4: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3: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护，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

0: 植路检盘查，严惩毒价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8了，加入到今天是7月7号，哇，有够 lucky 7哦！希望今天都给大家获得好运气了。好啦，那除了在好运气方面，那也麻烦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要提供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给你了，连线给南区交控的雅音来告诉你了哈。雅音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可以听众，可以交通大家晚安。那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除了在南下的高科路段呢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科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不过在国道三号啊，南下呢在刚刚过了新化休息站后呢，就因为南下353.7到354.9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有是比较慢一点点的，不过过工区呢后呢行车速度就恢复的正常，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北以上349.4到348.3公里哦，同样是过了新化休息站后呢，那么一样是在做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一样是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八号预计在7月7号到7月9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7月7号到7月9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哦。那么另外呢，国道十号预计在7月10号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10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么最后呢，是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11、7月12号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7月11、7月12号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我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雅音了，跟你说声晚安，拜拜了。
1: 拜拜
0: 拜拜。刚刚雅音提醒大家

家目前可能还有部分的区段呢，还是处于车多或者是一些施工预告，都要跟大家的所有驾驶朋友来提供最新的消息，以及呢晚上时间点会经过施工区域，如果说是有封闭的话，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而另外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哈，常常都在收听警广，尤其在晚上过后，明天会有一小段的时间，不止一小段，可能也有好几个小时时间呢。你可能转开了 FM93.1 会发现，哎，怎么完全没有声音哦？是的，因为为了要办理天线铜管改装作业，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在明天星期三哦，刚好阳春也请假一天。不过就在明天星期三7月8号这一天的晚上8点到7月9号，就是过了一天之后的凌晨2点钟，所以总共加起来是6个小时的时间。当时候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是暂停播出的，所以如果说呢，你那时候转开了，就是传统式的广播来收听93.1的话，就会发现完全是没有声音的。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哦，我还想要了解路况，你就可以改用网路线上收听的方式，或者是呢，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我们的 app， 就是警政服务，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1968的这个 app， 同样都还是可以收听到警广的节目哦。所以明天就是因为要办理这个天线铜管改装作业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会影响到节目，到时候无法收听。大家就多多利用我们的网络广播来线上收听了。刚刚稍早在高雄的市区有接获到2起交通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新兴区的5福2路跟林森1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冈路跟淀北路的交叉路口，同样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还有一些地方你有发现掉落物，还是有什么样的交通状况所导致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也麻烦你可以看到之后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阳春从7点陪你到10点钟。

0: 幸福离我们很近，也希望收听景广的每一位朋友，当然呢，边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幸福慢慢靠近你了。晚上7:18，我是杨晨，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情况都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哦，因为广播是非常及时性的，你只要来通报一下呢有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输入到路况当中，可以让很多的驾驶朋友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第一手消息可以先抢先获得。那当然在道路方面的话，尤其在施工，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中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的路面整修，南下的话呢，这地方可能要靠近到施工区域之前会是有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呢也麻烦这边的驾驶朋友然后依序的来前进，然后循序渐进的方式来通过施工区域了。不然这样给他望过去看，基本上呢大多数在国道上或快速道路方面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绿色灯号，总之有路况就麻烦你来通知警广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我觉得今天很巧的一件事情是，我还没有去查说7月7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在办公室当中啊，大家就聊到哦，有人就问说，可能要输入党名嘛，就问说今天是几月几号。然后一位同事就说，哎，今天是几月几号？我就说哦，7月7号。然后大家就开始针对呢，7月7号或者77这两个字有什么样的相关联想。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可爱的同事说呢，哦，跟巧克力有关系，是哪个牌子我就不多说了齁。所以后来我就刚好在找说今天到底什么样节日的时候，很巧很巧，你知道今天7月7号呢就是世界巧克力日耶。不过这是为了要纪念什么，在1550年的7月7号这一天，巧克力它首次被引进了欧洲去。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的核心非常非常的单纯，而且也可以邀请大家可以理直气壮的今天吃起了巧克力了哦。虽然说今天我得知说今天是世界巧克力日的时候，还蛮想吃巧克力的啦。我看晚一点我下班之后呢，我要去买一条巧克力来吃吃，如果没吃到也没关系，总之明天呢也可以响应啦。不过提到这个巧克力，这两年或者这近几年来，健康跟一些健身方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哦，这个吃巧克力也蛮不错的，甚至有一些健康食品呢，也有加入一些像黑巧克力。因为以前大家总觉得吃巧克力会发胖，可是像是如果说你像吃70%以上或90%以上的这些高纯度的黑巧克力，哎，其实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尤其呢，因为可可当中是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黄酮类化合物，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抗氧化剂哦。然后很多人也在讨论说呢，吃这个高纯度的黑巧克力根本是一种蛮舒压的一种方式吧。我自己其实在第一次

My God， 不行，太苦了。所以下次有机会我要就是尝试的时候呢，我就买 70% 或者是 80% 是刚刚好。为你送上跟巧克力有关系的歌曲，边吃巧克力边倒立，来自瑞玛席丹。

来自瑞玛席丹所演唱的《边吃巧克力边倒立》，这是不鼓励大家这么做的哈。刚刚看到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市前镇区的正阳路这里，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正兴路跟正阳路口哦，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听到这一首歌，那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刚听众说呢，哦，当然狗狗是不能够响应今天这个节日的哈，根本就不能吃巧克力。然后还包含听众就问说呢，哎，那个巧克力的话会比药还苦吗？我觉得差不多哎，既然要吃了，可能都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苦苦的滋味。所以有人开玩笑说99%的黑巧克力，哎，对啦，我应该不是买100%，应该是99%才对。这黑巧克力吃起来很像吃苦哦，不过那种微苦之后呢，嘴巴还会带一点点回甘的滋味，你不觉得就跟人生一样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保持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哦，把吃苦当成吃补，响应一下好不好？这首歌你也要唱哈，一定会，一定会，假扣动嘴假爆。来给你送上蔡小虎的音乐作品，晚上7:27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不止自然威胁没有国界，人为的威胁同样如此。台湾位于地缘政治的第一线，面对更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政府将持续和业界合作，从三大方向强化台湾的自然韧性。朱瑞森报道。
2: InfoSec Taiwan 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时表示，这是一场由社群驱动的国际资安盛会。台湾民间不仅展现丰沛技术能量，也展现公司协力与跨国连结的能力。在生成式 AI、 自主智慧系统等技术快速普及下，过去的资安防护已经不能全面适用，反而出现许多新漏洞，因此必须重塑全球科技架构与社会性。
3: 治安的威胁没有国界，我们深知治安不仅是国安，也是全球安全的关键。唯有透过国际合作、情资分享以及跨社群的与产业的协作，才能建立一个主动防御能力的韧性跟信任的一个新边界。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将从完善法制与规范、强化供应链安全及培育顶尖资安人才等三大方向与产业合作。对于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重新思考定义资安防护的方式。政府会持续与各界合作，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宣布破获中共网军厦门市女帝信息科技公司

0: 斯韦茂国际记者对台湾政学界人是交涉工程攻击案提供 LINE 账号给网军的李姓陈姓被告今天获缓起诉。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查出，中共网军假冒国际记者，锁定台湾政学界人士，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刺探机敏资讯，并散布恶意陈述，企图骇入电脑窃取资讯。台北市调处科长潘继祥表示，李姓男子受中共网军指使，搜集赖账号出租，再由网军假冒国际媒体记者，以采访邀稿为由，接触政学界人士，寄送夹带恶意程式的加密软体，诱骗下载安装。
2: 查获李姓及陈姓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与大陆网军使用。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对两名犯嫌为缓起诉处分。
1: 调查局查出，中国一名红星网军曾冒用天下杂志总编辑 ICIJ 成员陈一山身份，向立委助理邀稿并寄送恶意邮件。调查局提醒，切勿轻信陌生LINE讯息或不明邮件连结，也不要将手机门号或LINE账号提供他人使用，以免受到骇客入侵或误设犯罪行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中央和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一连两天举办了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今年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吴依妮报道。
3: 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分享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4: 有一个比较代表的案例是，如果我的心情是一道料理，小朋友可以写出他的心情像酸辣汤，像刚出炉的面包有幸福感。当他在做这些文字的书写跟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比喻跟模写，他也在整理他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形成负责任的决定。
3: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驹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5: 最近他都说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会了，那个歌好恐怖，一直听一直听，莫名其妙我就记起来了。
3: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为了使旅客购物流程更加便捷，财政部预告修正免税商店设置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文，删除售货单需经购货人签名规定，旅客购买免税商品时不需要在售货单签名，可以简化结账流程并缩短等候时间，并降低签名样式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预告期间到今年的8月31号止。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一趟平安的旅程，在车辆停好后才算是真正的完成。当您快抵达目的地，准备路边停车时，请务必打好右侧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并且缓慢靠近车格，切勿在后。

0: 红线，公车停靠区或路口红绿灯前违规停车，确保道路的动线与视线畅通。
1: 车辆停好后，不论是驾驶还是前后座的乘客，下车时千万不要猛然的推开车门。许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的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后方机车或单车骑士严重伤亡。请记得，开启车门前一定要先看后视镜，并转头确认死角。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请大家共同养成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也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打开车门。透过这个动作，强迫自己将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这小小的一个侧身动作就能让您的视线死角减到最低，看清后方路况。
0: 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与行人之后，请采取两段式开门法。第一步，先将车门微微开启约10公分，再次确认后方动态，确定完全安全之后，再迅速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1: 另外，开车的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当车辆停在路边时，请尽量引导后座的小朋友从右侧车门下车，避免直接跨入左侧的主线车道，多一分叮咛就多一分保障。
2: 交通安全藏在每个生活习惯里，养成反手开车门、两段式下车、遵守停车规则，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Turn it on, turn it on.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在空中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如果说这个时间点你都会听我们 FM93.1 的朋友，要跟你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会有一个时段，将近长达了6个小时，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在7月8号，明天星期三，然后呢会一直明天星期三的晚上8点开始，然后会一直到隔一天的凌晨2点，总共6个小时。因为我们这边要办理天线铜管改天线铜管的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到时候我们 FM93.1 的频道呢是会暂停播出的，是无法听到声音。可是这是传统式的广播，如果你是用网路广播，还是说呢像下载了警政服务以及像是1968的一个 APP 的话，都还是可以听到节目的哦。所以等于明天晚上8点过后，你可能要改听这个收听的方式来掌握路况，改用网络广播来收听，才能够听得到 FM93.1 的节目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而在施工方面，帮我们特别小心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是封闭中内线，这边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而至于今天、明天跟后天连续3天的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这个出口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的西向，西向的新。

0: 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就是新市这边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同样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无法来利用。再来有看到说，在台61线的南下，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根棍子掉落在296公里处，同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个障碍物。而其他路况还有要进行补充的地方吗？我来看看在市区哦，这边有两起，一个在高雄的小港区康庄路，而另外一个则是在前镇区的广东三街跟黄埔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还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我等一下每个小时可能都会还是会预告说，明天有某个时段这个暂停播出，一定要把天线铜管一定要把它念得更顺哦，因为要办理天线铜管改接作业的关系，所以呢明天会有将近在晚上时段六个小时无法收听到传统广播哦，就是 FM93.1 所发出去的一个频率。还有听众说他本来都是听线上收听的，那就 OK 了齁。今天第一则娱乐消息要跟你分享，这一位他是疗伤歌后小美江美琪，宣布了他要开唱了。这个演唱会名称叫做《伤心唱出就是没事了》哦，唱出来就没事了。会在10月3号这一天要重返到了台北场。然后他说，这一次 2.0 的升级版本最厉害的亮点是什么？他说这一次的话，小美要首度升格为叫做气味总监哦，因为他最近其实还蛮着迷，就是像是精油调香，所以他说要把精油调香这个元素直接搬进了小巨蛋。这意思是到时候会充满香气吗？我觉得可能是哦，然后再搭配上他的音乐作品。那小美也非常感性的表示说，调香很像是一场自我探索以及像灵魂平衡的一个旅程，所以能够让人可以来好好重新认识自己，以及保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一个特色。他目前也正在积极构思说，这一场结合了嗅觉还有音乐以及情感记忆的叫做无感沉浸式演出，未来更不排除呢，他说他要去考这个调香证照哦，甚至有机会的话也想要推出属于他自己个人的香氛系列的东西。说到气味，我觉得其实他有一些情歌还蛮适合加入到一些味道，那如果是接下来这首歌的话，你觉得适合用什么样的香味或者什么样的味道去呈现呢？这首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来自小美的《再一次也好》。

刚问大家说，如果这首歌要搭配上一种气味的话，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因为我觉得《再一次也好》这首歌其实是带了一点点遗憾的感觉，但是当中又期盼着有一种美好，希望说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刚在听的时候就幻想说呢，感觉好像有一些些淡淡的花香味是属于自己，因为很想要，比方说呢，再一次跟对方可能还是能够再续前缘也好等等的，但是又同样可以加一些木质调的气味进去做一个混合。那每个人对于气味的呈现方式都不同啦。那你觉得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气味呢？到时候也许你去到了小美江美琪的小巨蛋演唱会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像是精油调香直接搬到小巨蛋来做呈现了哦。好，还有什么样的消息呢？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地方在进行施工，目前是的确可以看到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这边的车流呢可能会稍微缓慢下来哦。因为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有封闭了中内线，南下部分则是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车流，这边在帮我们循序渐进通过呢，这边地方是国三南下的过新化休息站，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话，也请帮我们来依序前方的一个车流速度来从外线车道通过了。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来自南韩天团 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始源哦。因为最近他可能几次不小心有涉及到一些政治立场的发言，所以引来了一些呢匿名的网友非常激动的留言之外，甚至有人就说呢，哦，他应该要退出 Super Junior 啊什么的。对此始源决定呢要强硬起来，因为不管是像 X 或者是 YouTube 这些平台好了，这些美国平台无法直接提供使用者的个资，所以他就依据了美国联邦法的程序，就像美国加州北区的联邦法院提出一个申请。那好消息传出是呢，法院已经在7月3号这一天正式批准，等于说始源他可以成功跨海的调取这10位所谓的匿名的网友，他们一直不断持续的发表一些侮辱性还是人身攻击言论的这些酸民的他们的个资正式的取得到了。所以接下来取得到之后就会在南韩这边展开提告。其实我觉得像是这个案例要提醒大家，所谓的言论自由好了，是可以自由没错，但是也不是说你想说什么都可以，甚至你可能有一些侮辱性的还是人身攻击性的一些言语，可能呢要特别注

意了，好像不要觉得躲在荧幕背后敲着键盘，没有人会知道你是谁。其实只要像是这个案例来说，透过合法的管道，还是找得到你的哈。所以网络留言的时候呢，要特别再三三思之外，要特别小心谨慎了。像最近如果你有看到冰冰姐、哦、也是针对了一些恶意的留言也有进行了相关的警告哦。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是来自 UV 跟史源所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7:53。感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锁定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感谢你的收听跟支持啦。

Riding， 这是来自 UV 还有崔始源一起合作的作品。来到了星期二，今天晚上的八点钟要来收听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 要访问到哪一位变装皇后来跟你分享他们的变装艺术呢？当然是谁，就待会八点钟来跟你揭晓了哈。今天刚好是世界巧克力日，再给你送上这首非常暖心的作品。

0: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联想到某个巧克力金什么沙什么乔什么科什么利的哈、哦、的广告歌曲呢？如果你有的话，哇哦！我刚查了一下，他在1996年那时候搭配上了这一个广告歌曲，让我印象深刻到了现在。而1996年那时候我几岁呢？那时候，哎，我刚算了一下，好像几岁啊？9岁。Dream a little dream， 甜蜜之梦，来跟你分享这一首好听经典的歌曲。切到晚上8点，先切回总网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

0: 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 3.2 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2: 真的吗？
1: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2: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1: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2: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3: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5: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6: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7: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是锁定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由杨纯在这里陪你3个小时到晚上10点钟之前哦。再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这边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中内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然后待会晚上9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这些出口匝道，包含在国道8号的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话则是新市要往新市这边的出口匝道，同时呢都会进行相关的管制哦。所以晚上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帮我们规划好一个你的替代动线，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当你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到每周二，来到了这个算是在九月份之前呢的每周二晚上8点钟，都可以收听到由杨纯还有跟我们台北的同仁，包含了视频 Like 卡尔以及弯岛皇后一起共同制作的这个节目，叫做华丽变身 Yas Queen。今天邀请到了哪一位变装皇后呢？邀请到了汉娜来跟你分享她的人生故事。

Al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Hi， 我是宅基。
0: 今天有唱歌哎，我开心哎。
1: Woo girl。
0: 今天的这位皇后呢，她兼具好多好多不同的身份，她做视觉、做表演、做策展，
1: 我都说她是皇后圈的全才。让我们欢迎汉娜莫妮娜。今天邀请汉娜来到这边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再把变装这个表演艺术的里面，它其实可以拓展到跟跨领域到不同的艺术媒介当中。可以先请汉娜跟大家分享你的艺术创作有哪一些类型吗？
2: 我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蛮多蛮庞杂的，就最一开始是剧场嘛，因为就是科班生这样子，然后现在也持续有剧场作品，然后都会是以单人为主，视觉艺术这块，因为常跟视觉艺术家合作，然后自己也有一些产出或者是驻村什么这种这类的，像也会有做展览啊、平面绘画啊、复合媒材啊，或者是各种就不一样比较偏行为的，之前也做过。我还有做什么喜剧，
1: 对，
0: 单口相声、脱口秀，
2: 对，然后还有
1: DJ，
2: 对，我也有做 DJ， 我是不是太多事情？然后我也都做衣服，
0: 对。
2: 可是刚刚你这样讲全才，您反而会介意吗？啊、哦，算了，他根本就不 care 我们，
1: 他不会 DJ， 他也不会讲笑话，
2: 对，尽量让我这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起，这样子。
0: 你自己会怎么样去称你自己的工作？
2: 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会说艺术家哎、欸，但这也是我人生终极的目标，因为大家都还是会说你已经算是啦、啊、或怎么样，我心中那块冒牌的症候群还是觉得没有，我不是，或者是我还没成为我想要那一种，所以我好像这辈子的终极目标只有我想要当一个艺术家。
0: 那你觉得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
2: 哦，好难哦。走到了当代，我得承认也认同某个程度上很多事情都可以是艺术，没有错，就它是一个很重论述的事情、你的学识、你的学习的脉络，或者是你怎么论述你的作品、它都有机会是艺术。它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hater程度到哪，

0: 但我是非常讨厌创作这两个字被滥用的。然后所谓的内容被当作是一种媒体的交易筹码这件事情是我很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在创作现场处理的创作跟现在所谓讲媒体啊自媒体讲的内容创作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个现象就变成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在做的是艺术这样子，可是我们都很少去重新想那对我来说这个艺术是什么。所以我永远会记得我那时候在伦敦有一个非常好的英美混血的朋友，那他是写剧本的，因为他很受不了我们就是学当代艺术或是有当代艺术学习经验的人整天在那边讲说我们要如何好好论述自己的作品什么，他就提出一个中间的观点，他就说这个时代就是大家都可以做艺术，那他说但这些大家里面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做出好的艺术，然后这些好的艺术里面呢就再有更少一部分人可以做出重要的艺术，然后这些重要艺术里面呢还有再更少一部分人可以做出有影响力的艺术，它就像一圈一圈一圈框进来。对，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就很大，我就会每一次完成一件事情或在完成一件事情的途中我就一直在检视那我现在哪一圈跟所有人一样是大家都可以做艺术，还是我已经做出我觉得好的艺术。嗯
1: 哼，你觉得你的那个艺术核心价值是什么？
0: 我还是觉得个人的历史或是比如说对一件事情的感觉的抒发或者我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回到很个人的还有探索这件事情。就像我一点的 solo 很常做的事情就是我把所有过程当作作品这样，比如说我学着做什么事情那它是我的作品，我试着完成什么计划这是我的作品这样，以前常会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极度往内的，就是我怎么感觉然后我怎么把这些感觉到的事情表现出来，然后也许可以跟别人产生一点点共鸣。我觉得我核心这个，可是我这个的后面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引擎是，其实对于空无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连续两三个 solo 的后面好像都在讨论这个虚无这样子。可是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关注在虚无，我们真的什么事都不会做，反而会拉回一个现实是，就是那我在我离那边还很远的时候，我怎么透过活着来感觉到那一个有一天会消失，或者是它会消亡这样子。所以我很多东西在讲欲望欸，我后来发现
2: 回推的，
0: 对，我是回推回去我才发现哇，我很多是在讲欲望欸。在宝藏眼的展览作品我把汉娜脸给 AI 算嘛，然后就生出一堆就是很怪的那些脸，然后反正我就做了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想要探索的是因为我们想要制造出一个很像家的感觉，可是这边怪怪的，然后结果后来老师来评图的时候 feedback 是说你很孤独，因为我以为这样子很学术的老师会跟我讨论很论述的事情，结果他回到讲很感性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突然觉得那其实我这一些背后可能真的都是这一些很感性的个人，我自己怎么感觉我怎么感受这个世界然后的这种感觉。
1: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0: 因为我也是这五年才慢慢的比较接受自己很多的样子，就比如说我其实就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或是我其实有时候良心是被狗咬走的，没有错，就是吉娃娃咬走，我花非常多时间在接受，就是我其实有这些真的很阴暗，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坏的一部分这样子，我就会觉得接受我这些心中之恶或者是不好的部分是因为我要让自己过得舒服，所以我得接受嘛。
2: 是，
0: 但我就会反过来想那如何让大家也能接受这样子的我。
1: 那汉娜的变装的出现是让大家停留在这样子的想法吗？
0: 我觉得算是，可是它比较不会引导到阴暗的面，反而是正面。我觉得你也不是这一路的皇后，有不是有很多类型的皇后是本人真的比较害羞，然后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有自信，但透过变装她得到哪一种力量。
1: 对，
0: 然后我比较不是，我反而好像本人比较就是
2: 外放一点，
0: 对，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就是比较反我，就充满自信，然后觉得自己很棒这样子。和那引导出来的反而是我比较温柔的那一面。
1: 我想到你在板桥办了一个汉娜办展，
0: 对，
1: 我看了两次，然后有一次是你很 focus 在市场的那些姐姐们，然后尤其是他们的服装的颜色选择，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次是你画了很多的自画像，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变装的身影不断的出现在你的这些视觉艺术展品当中，你的创作跟变装的结合，这个结合的

0: 切点通常都来自于哪里，让变装有一个缝隙可以穿入到你的视觉创作里面，跟剧场作品也是。因为前面也有提到，你在很多处的 solo 其实都有汉娜的身影存在。那这个切入的点，变装在这里面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我觉得就是那个生活当中的那种小小不对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变装好，反而不一定是整个这样子已经整组装起来。
0: 是，
1: 我觉得那种态度或那种突然哪里怪怪的，或是哪边好像被喊出声音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他今天包包上挂了一个挂饰，全都是毛的那种怪的感觉。那他就是在一个正常生活里面，可是他引诱出这个人的另外一个小小小小的面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是这些小小的事情把它连起来的。然后阿姨的那个，他就开始往外一点点，就是包含最早期人说我就是很阿姨的服装啊，或是我最早那件洋装的确就是我妈送我的啊，什么什么，就是种种，所以才把阿姨这件事情纳进来这样子。就都从这些小小的不对劲这样。所以那个迷因也学我啊，不是有个迷不是有个迷因是拍一群阿姨穿紫色的羽绒外套，说找不到我阿嬷。我想说啊，那个我就放在展间啦，我把大家颜色全部抠下来，我这样贴一整排。但我都不说，因为说出来就掉价了，不要讲自己是第一个。等历史还自己清白这样子就是。
2: 我好喜欢哦。
3: 不是，那我问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些的呈现，
0: 对，
3: 那你觉得这些每一个呈现它的差异是什么，然后又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场活动的主持的，你还有做夜场的或者是平面的等等之类的，
1: 不一样跟一样的地方哦。我觉得我现在想的就比较以前会想要尽量去找出那种就是真的很有价值，就是它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子。但我现在就比较会觉得没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活动现场，我觉得共同点就是你就是要跟大家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享受我们现在此刻存在在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像主持的时候不是会感受一下 vibe 是什么，然后带大家一起去哪，然后发现大家推不起来的话就算了。我们就一起跟着这个情况这样子，我们也不用催了，我们就想大家最舒适的状态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共同点，不管是讲笑话啊，或者是对嘴表演，或者是主持啊，我觉得 DJ 也是，就是我不用真的要满足大家的期待，我们只要满足一件事，因为音乐大家听音乐很嗨，是因为节奏一致，所以你大脑在期待下一个巨大多巴胺下来嘛，所以大家在等那个 break， 等那个棒棒棒，就是同样节奏一直累积造成，所以你只要这个原则，生物线的原则把握住就好，就是我觉得这是相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地方就比较是汉娜。虽然但已经是我的另外一个替代人格了，可是他还是会戴上一个人格面具嘛，就是他可以再展现更细微不同的态度，然后不同点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要去讲笑话，那我可能就要更邪恶，就是带有一点就是顽皮的恶意这样，这个面具要带多一点。然后如果今天是去夜店活动，我有时候给自己设定是那个我是一个专业的职业倦怠者，所以有时候在夜店我就是do my thing， 然后这样子就是yeah， 就故意摆出一种对我懂你很嗨，没错，就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差异就是细微的调整，我面对这个工作我可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觉得这是好玩的啦。
2: Girl，
0: 有没有不喜欢现在你在台湾的变装场景里面的什么元素，然后让你觉得你会想要 quit drag？
1: 先打预防针，以防有甲方在听，就是我们还是很乐意工作的。我从小就会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在看什么主流的小说或什么，就是不要我要去看小众的那一种，然后或者是大家都在就是说，哎，现在数位相机又到什么什么阶段了，然后去买新的数位相机。我觉得没有，我要去买底片相机，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对于主流有一种抗拒，所以言下之意也是我对于某一种成熟的买卖、成熟的交易也会是有抗拒的。你知道这会让我想起我们以前就是真的不用管薪水，当然比较辛苦，可是可以不用管薪水，可是某种程度相对自由嘛。Surfing 你想 surf 的事情，你不用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完整的商品。我觉得这是我还是很尊敬跟喜欢 Ninfia 的原因，就是他有那一面，他有还是很符合这个社会市场运作机制的那一面，可是因为他还是有那种死人样嘛，对，我们跟他很认识嘛，我们就知道他还是会有那一种就是我没有要管这个世界的这种原则的这种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一种自由度是我喜欢的，可是因为

现在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正面的啦，就是更多人看见皇后，然后皇后可以用更好的就劳动付出这件事情可以得到好一点的酬劳酬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是好的。可是当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巨大的出现在公众视野

0: 不一样，然后自己的这个不一样，它是来自于从小到大他非常有意识的知道他想要成为的什么样子，自己的样子要先从不符合他人期待的样子开始，这种很真诚的艺术价值建立在他非常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买卖，是彼此互相交换来的，那这个交换底下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那些不对劲，把它变成某一种非常真诚的对话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汉娜，我们先
1: 上半段先告一下，
2: 中场休息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弯岛皇后的创办人招娣。 Today's category is 弯岛皇后。弯岛皇后是台湾最大的变装皇后品牌，以推广台湾变装文化发展为目标的一间娱乐公司。那其实在过去台湾并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而弯岛皇后的成立就是想要去打破台湾人对于变装皇后的想象。接下来的 category is drag。 Drag 是一种表演艺术，表演者透过夸张的化妆、服饰与肢体动作，透过反串性别的演出形式来对社会的框架做出抗议。Oh, wow. 常见的类型包括男扮女装的变装皇后 drag queen 和女扮男装的变装国王 drag king， 他们也是身为 LGBTQ+ 文化的代表形象。
2: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
4: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California Girls 这是来自 Katy Perry 还有 Snoopy Dogg 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29了。来提醒一下刚刚听众朋友热心来提供说，经过了高雄左营区的华夏路跟孟子路的交叉路口，他说这边地方好像有少量的砂石散落在地上，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左营区的华夏路孟子路交叉路口，以及正在施工的地方呢，包含像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现在目前也是到明天早上6:00之前都是封闭过港隧道，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哦。那另外一个孔道采取是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新化休息站过后，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在进行路面整修的。待会晚上9:00会来进行封闭出口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出口匝道，同时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会有交通管制。造成你的不便的话呢，到时候也麻烦说您可以来进行改道，避免影响到您的时间跟动线了。晚上8:30，七回总网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公布中联毒油胺波及产品最新名单，总计232项，原本只有问题油以及含有 20% 油品的加工食品需要下架，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为了保障国人健康，涉及的商品需要在明天午夜之前全面预防性下架。尤若淳报道。
2: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也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2: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收在45479点。检警侦办一起诈欺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加入虚假商城平台开店，初步有36人受害，损失了2000多万。进阶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

0: 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乡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0: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在三重的三和夜市遭抢匪当街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多位热心民众共同上前制服嫌犯，警方到场依抢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三和夜市金船抢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46岁庄姓男子遭人压制在地。经了解，庄姓男子行经三和路二段，眼尖发现57岁黄姓男子身上佩戴金项链，便趁机抢夺后拔腿狂奔。由于黄姓男子在夜市沿路追喊，一旁逛夜市的路人还有摊商纷纷加入追赶行列，顺利制服庄姓窃贼。长泰派出所副所长楚孟平说，
4: 随后巡逻员警抵达现场，立即将庄男逮捕，讯后依抢夺罪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三重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尾随徘徊或是刻意接近，必要时可以进入附近商家或是人潮密集处寻求协助，并拨打110报案。如果不幸遭遇抢夺案件，切勿与歹徒强行拉扯或是追逐，应该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员警也将持续加强巡逻还有查缉，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

0: 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40，要跳到41分了。我是杨纯。好，目前在道路上几乎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至于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呢？刚刚大概在几分钟之前接获到两个状况，都在高雄哦。一个在左营区的华夏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新中一路哦，这边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跟中校二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还在现场当中处理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至于在施工方面，刚有接获到在台八八的东向，我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施工状况哦，因为他说呢，这边在进行相关的设备维修。好，没错，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端这里，目前呢，因为在进行施工，占用了路肩跟外线车道。这边要利用到台八八东向竹田端的朋友，再留意一下会有车道缩减。而动物平躺不动，最新消息在台61线南下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是有这个动物平躺不动的。另外还有在这个有油渍在路面，尤其在路肩这里，是在台八二的东向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接获到说这边有油渍哦。然后其他的话呢，包含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单孔双向通行。然后台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有封闭中内线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待会晚上10点哦，要来进行封闭是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会有影响到是新市出口匝道。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跟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待会晚上9点。

0: 中就会进行施工封闭。好啦，来到下半段落了，继续进行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一样是邀请到我们这位变装皇后汉娜来继续跟你分享了。
1: 1 and 2 and 3 and 4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汉娜。
1: Hi， 我是宅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哇，这个音频的变化。
1: 对，
2: 所以就是变装皇后之后，你们的痛是会改变的。
1: 我觉得不自觉的会
3: 有，我自己的话会变得风情万种，
1: 对，就是气泡音要出来一点点，我会这样子。
2: 那我们下半场一回来，我觉得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变装表演跟表演艺术，个别是什么？因为在你身上是全部都发生，那你觉得这两个你会怎么样去跟大家做解释？
1: 我比较喜欢那个说法是变装皇后或是变装它可以是艺术。那在哪些情况下我会怎么想？所以假如说以我的状况的话，我就会看使用场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知道这个分法非常烂，可是我会这样分，假如说这个是很商业合作前还蛮多的，那它就是商业性质。然后如果这件事情它没有收入，
3: 它有自由度，
1: 但它有自由度，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它是艺术。
0: I know。
1: 简单的分法，可是现在渐渐不管用了，是因为运气很好，然后也很感谢市场，或很感谢自己，或很感谢这各种圈圈。就我现在也很多案子是它明确就是艺术案，但是酬劳也不错，就开始会有这种了，所以我觉得就会变成是场景。好，今天的委托方是，比如说之前有帮新北美术馆做开幕系列的活动，所以判断就开始了嘛，就我自己在想，那我要 serving 什么，就开始在想它是新北美术馆是艺术场馆，可是它是开幕活动，然后放在春节，所以它其实性质是比较接近 event， 那我可能就要用是娱乐大家服务大众的角度去想这个变装，
3: 是，
1: 所以在那个情境下我就会觉得它比较偏娱乐，我要带比较多娱乐东西进去。另外一个北美馆另外一个案子，那是林仁中一个行为艺术家、概念艺术家、策展人的作品，他就是让我们去躺在那个平台上面睡觉，然后闹钟响了就要去关，然后闹钟有十几二十个，然后他每隔几分钟要去关闹钟这样，然后我也是被要求是要汉娜的样子去，这个我就会觉得好，酬劳还 OK， 但是因为他就是在服务这个作品，这个变装的角色在这个场景里，我就觉得那他是艺术。比如说 Ninfia 的 Step Down Look， 我觉得光是这个的工艺或美感或什么，它是艺术嘛？可是它在这个状态下就是没办法劈腿劈下去，它没办法对嘴，嘴巴遮起来了，所以很娱乐那一面就没有啊。然后今天好决赛那套最里面黄色那一个辣的都水钻的，它挂在博物馆，你会觉得它是艺术品吗？它很美没有错，可是它的不管是概念上或什么，它就是 serving 某一种就是辣妹的感觉，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就可以做到劈腿对嘴，然后娱乐性表演张力很十足，让大家看得很开心，那他就比较被放在商业价值或娱乐价值里面，那你就不会说他真的是一个艺术这样。
0: Alright，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是就可以囊括或是描述这些情境。
3: 拿掉变装的话你会怎么样子介绍自己？
1: 就是大家好，我是艺术杂工简时恨。
3: 那艺术劳工是如何开始进入到变装的？
1: 就是开始有经纪人之后。没有啦，开玩笑的。你说我简诗翰艺术劳工嘛，但是因为我做太多无微不微的事情了，然后这个身体感是我一直都感觉得到的。进入变装原因是，如果我今天做变装不用这种方式做，就我不自己研究怎么做假发，我不自己研究怎么做衣服，不自己在妆容上的所有，我不去想怎么制作完成这件事情，我外包，我花钱请别人做，大家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身上，这样子跟女明星有什么差别？我没有说不能用这方式做变装，
2: 只是你没有想要用这方式做，
1: 就是我会让劳动大量在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这个原因。
3: 所以开始变装的原因，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另外一种完成这些劳动的成果吗？
1: 我觉得是
3: 它也不算是一个因缘际会下的结果，而是有一个什么东西

0: 它算是最一开始是因为我无聊嘛，嗯、就是我回来台湾之后，想说好无聊哦，然后想要找点事情做，嗯、然后所以就觉得啊，不然那时候也是用一个计划来包装嘛，嗯、就皇后养成日记这样子，嗯、然后就慢慢把汉娜制造出来，就是用这一种劳动逻辑练妆啊，头发我好丑，前阵子还有翻到，因为手机不是在叫你回顾哪一年拍什么什么超丑的，想说哇什么丑脸啊，然后那个假发那个摊在那边，想说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就是以前的我这样子，但他就是这个劳动结果就知道有一天汉娜会完成这样子，那个时候啦，然后也是刚好认识了宁菲亚，然后刚好也就认识了你们，然后就慢慢才有进入这个所谓的台北的 drag scene 里面这样，所以一开始应该是有这个劳动预设，就是他会产出一个结果。
1: Alright， 最终是想要达成什么样子，意思是
0: 现在这一种好汉娜的状态，不管大家觉得漂不漂亮，或是有多少 critic 要过来，
1: 漂亮漂亮，
0: 对，就是
2: 先讲漂亮，
1: 是漂亮的，是漂亮的，
0: 那就是我想象的我在过的生活，或是我这个皇后有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就会变成是像我刚才最早来跟你们讲，就是哦，看着宁菲要去大港，然后我在那边搭很远的捷运，等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方面的话，我就觉得那好像还没达到，就是跟这个社会玩在一起，玩这个大游戏的那个完成功，好像又没有达到。但我在不在意这些事，我觉得还是持续在摸索，就我到底在不在意？当然，可能今天一直提，看起来好像很在意，可我可能等一下一离开，我想说。就忘了这件事情了，
1: 会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对劲？
0: 我觉得是
1: 生活中的不对劲，
0: 是，
1: 所以你在找那个为什么？
0: 对，
1: 可以说这个是你最近在乎的事情，还是你最近有在乎什么事情吗？
0: 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可能离开就忘了嘛，我有很大程度也可能真的离开跟你们的对话，我就忘了我刚刚很在意那个看着别人的成功而看着自己的疲惫这样子，我很有可能会忘记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最在意的事情。蓝达上升，我最近很在意的事情是平静就是我最近在观杂讯，我想要只专注在自己身上，可是因为只专注在自己身上也很容易被误解，或者是你自己不自觉的就误解成只在乎自己，可是我觉得那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还是想关心外界我之外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必须要有主动权，然后拥有主动权的方法是我可以足够平静这样子。
2: 检视和更多的自己拿回来之后，除了那些，你有其他新的体悟或感受吗？
0: 光是认真的摸清楚自己还有什么样子，或自己以为是这个样子，然后但是你一摸再摸，这件事情的有趣性跟那个就是啊的感觉，其实是很巨大的。我还是爱兰达，可是偶尔想说兰达这样不会太过头吗？就是偶尔会这样想，我还是爱他。但是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你不断的就是你就是反复的看，反复的梳理干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什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的感觉会出现这样子。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跟皇后们聊天有一个变装是一个手段，然后这个手段它可以是我想要说什么，或者是我在跟自己对话或做自我疗程的一个事情。对你来说，过去变装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现在变装它变成其他什么东西了吗？
0: 它过去的确是比较偏手段，他就是让大家看到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可以有这个样子出现，然后同时他也提供了市场或这个环境一个选择，是你可以邀请我来一起做这种类型的表演。我那时候手段是这样子，然后现在呢，对我来讲比较是感性的那一面，就是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表达，想表达，想回应，想分享，不是所有东西都用一种方式就表达足够。所以对嘴表演，夜店的对嘴表演或很娱乐场对嘴表演，他顶多做到的事情是我怎么选这首歌，这首歌可以代表什么意义这样，可是他排解不掉我心中的恶啊那我心中的恶就只能讲笑话，就是把这些我无法忽视的恶转成是可以是段子，当然也不够优秀，但是有些 OK 的就转过去了嘛，所以也得到一种抒发。然后放歌是另外一个极致的抒发，我就是有这一种就是暴力的事情会吧。当然因为我现在放比较多 pop， 不知道突然间变这样子，反正最一开始还在着迷于 techno 的时候是喜欢那种就是的感

0: 那是我身体里的某一种暴力跟原始能量，它需要出来。但如果是男生的状态，看一个走在路上已经黑特的人，突然站上 DJ 台，然后这样继续这样，就我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觉得和那让这一切柔化，跟就是有另外一个可以被表达这一种阴暗的方式。所以它现在对我来讲，比较是我可以选不同的瓶子，把我心中这些不同样子的水这样子送出去，这样子的感觉。
1: 其实你真的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嗯，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小蓝海？
0: 小蓝海哦，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嗯，他当然不用永远那样子出现，嗯，可是他这个身份
2: 很重要，
0: 对，我觉得要有人去选立委，好了，也不用理，可以先从议员开始，我觉得皇后要有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人真的变成某一种宗教组织，可是不是负面的那种，嗯，是正面一点的某一种精神领袖，应该要有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答案，
0: 对嘛？因为还有我们皇后身份里面这个政治性，那就应该有一个真的就是你知道玩进那个体制里面的人啊，而且一定有人办得到。嗯哼，所以我觉得这边要有人去精神领袖这件事情也是嘛，就是我们抱持着的价值有很多这么重要，然后或者是它其实很具有普世性啊，嗯，然后就应该让大家可以一起感觉到这件事情，嗯哼，所以我觉得精神领袖也是一个，这是我觉得的地方。
1: 我觉得这很有趣。刚刚最前面我们不是有说到做艺术这件事情，嗯，我们从少部分能做好的艺术、重要的艺术、有影响力的艺术，把它套到刚刚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0: 哎，对，
1: 对不对？少部分能做变装、重要的变装、有影响力的变装，那我相信有影响力的变装。可能你刚刚那两个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做到如此这么直接有影响力的变装。
2: 嗯，这问题好好，不愧是卡尔，
0: 嗯，好聪明，哦，
2: 这问题好好，
0: 选立委，
2: 而且你回答的也好好，嗯，因为他很实质层面的，其实就是在回应，在皇后，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产业，嗯，不管是表演艺术，甚至日常生活的场景里面，我们需要的是很实质性的一个帮助跟精神上的依靠，嗯，然后刚好这两个答案，嗯，它其实就是回到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很重要的两大元素。
0: 是哎，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感人的。今天的 Yes Queen 带大家认识简诗翰，她华丽变身后的汉娜，非常的，yeah!Yes, Queen。
1: 谢谢汉娜今天来玩，
0: 谢谢。
3: Okay, okay.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0: Cold Heart， 这是来自呢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的合作。晚上8:59，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待会晚上9点之后会出口匝道封闭的地方，到明早6点，这边是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新市出口，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每周这本周二到周四的同时间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
1: 晚上9点，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八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

后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5: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6: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3: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7月11号纳玛下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0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哦，在进行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一路陪伴你，然后在空中为你服务了。目前整体望过去，在南部整个地方的道路，不管是在国道上面，还是快速道路，甚至在平面道路当中，也没有接到什么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哦。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下去也很重要。当然，如果你有看到我们景广这边没有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至于9点开始要进行相关的工程了，会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这边则是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哈。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在行经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时候，在过了新化休息站的中内线车道，同时呢也在进行路面整修。还有一个地方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目前是封闭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还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吗？我来看一下哦，在9:03左右有接获到在高雄市区在三民区的义华路159巷跟阳明路207巷口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状况。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呢，在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要来跟你分享是，如果说最近呢，其实三餐都很正常，但莫名的体重下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征兆呢？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9:16跳到17分了，我是杨纯，来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哦。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就感受到说体重突然下降了？其实这个征兆呢，不见得是好事，因为通常可能在站到体重机上面，然后发现说数字往下掉，你会觉得蛮开心。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呢，心里是不能偷偷高兴的哦。比方说像是美国的结直肠外科医师就特别在报道当中提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呢没有刻意的节食，然后我也没有疯狂运动，体重却不明原因的一直往下掉，这绝对不是什么平白无故的幸运哦，而是你的身体正在发出一个严重的讯号跟警讯了。

他特别提到，像是癌症最厉害的地方啊，是他初期通常都是安安静静，完全呢不痛不痒。那医师有更特别解密说，像癌症患者呢会暴瘦，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呢二病质的一种代谢症候群。它可不是单纯的肿瘤跟你抢饭吃而已，而是这个肿瘤在体内分泌了一些坏的细胞因子，像是病毒呢，一样呢去篡改你身体的设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算你天天吃大餐，身体还是会主动去撕裂跟分解你的肌肉跟脂肪。所以除了体重，如果你有发现说，身体好像突然摸到了新的肿块，还是说夜间睡觉的时候你会疯狂盗汗，还是说像排便习惯无缘无故就突然有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的话，这些通通都是身体呢在用尽全力的在跟你呼救哦。那你不要把以上所提到的状况就觉得好像吃不下等等是因为夏天到了很热我没有食欲。有一些小小的警讯是我们要特别去做叮咛的。那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想要好好的帮自己还是说你的家人来健康把关，该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养成定期量这个体重的习惯。你只要在6个月之内，你的体重没有原因的情况之下掉到了超过5%啊，就请不要呢心疼你的不见的这个脂肪了，立刻呢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那第二个是多留意一下你身体其他的细微变化。不管是莫名其妙的一些慢性疲劳，还是新出现的一些溃疡，或者是持续性的头痛，你只要原因不明就该寻求专业的医疗人员来进行协助。其实在讲到所谓的健康相关议题，或者对于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话，有一些些警讯出现，真的是不容许一丝丝的侥幸哦。当然如果能够变瘦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要健康瘦，而不是像刚提到的，如果说不明原因情况之下在6个月之内体重逐步的下降，那就要特别注意了哦。

听到是来自小猪罗志祥的《爱享受》，晚上9:23。刚刚来自新竹呢，用线上收听支持的这个林高良听众哈，他也是来分享说，他当时候得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月瘦了12公斤这么多哎，所以体重下降呢，一定有他的一些原因。那当如果你发现说体重真的逐步在下降过程当中，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师们的协助哦，来看看说呢，究竟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在第一时间能够先好好的守住了。而看到卫福部健康署呢，国民健康署这边也有推出了一些补助，免费的5大癌症筛检，包含像是大肠癌、然后肺癌、乳癌、子宫颈癌以及呢口腔癌。你只要符合特定年龄的资格，都可以定期到各大医院跟诊所来免费的检查。其实讲到一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你只要多一分对身体警讯的敏锐度，就能够帮我们自己跟家人争取到最关键的黄金抢救时间，好吗？好了，今天在这个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就跟你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提供给你了。

Grande Grande Grande， 这是来自呢 Michael Bublé 的作品，晚上9:29。好啦，现在目前道路上一切呢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如果说正在下班路上还是正在上班当中的你，杨纯在景广空中陪伴你哦，也跟你说声加油啦，辛苦哦。那另外在道路上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给我们，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景广啦。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来进行到说有温度的自单元了。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款。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5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油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6%， 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尤淑燕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5: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节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4: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

0: 通膨的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9%， 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2: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两天一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3: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 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2: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长时间开车、熬夜工作，或是睡眠不足就上路，都可能让驾驶人的注意力下降，反应变慢。疲劳驾驶看似没有喝酒，却同样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如有疲劳、患病或其他足以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形，不得驾驶车辆上路。若因疲劳驾驶导致违规或事故，仍需依法负起相关责任。
2: 研究显示，当驾驶人精神不济时，容易出现恍神、判断错误，甚至短暂睡着的情况，尤其在高速公路或深夜时段，一瞬间的失神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如果感到疲倦、频繁打哈欠或无法专心注意路况时，应该要尽快到安全的地点休息，
1: 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任的做法。
2: 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3: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4: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3: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4: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5: 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

0: 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晚上9:39，我是杨晨。好，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先来帮跟我一样姓杨的一个杨先生哦，寻找一下他的皮包了。刚刚他说，在今天的晚上8:05左右，然后到8:30哦，8:30的时间，不晓得我们哪一个计程车司机呢，有从男子的台积电厂，然后这位杨先生搭着您的计程车前往到高雄九如一路这里，他发现他身来。蓝色的零钱包可能掉落在您的车上了，那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呢，后座这地方有没有一个深蓝色的零钱包哦。杨先生目前也正在很紧张的正在寻找他的这个皮包零钱包，如果说有找到的话，可以把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哦。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的话也有就是关于杨先生他的手机号码。如果说你本身呢真的是刚你有载到杨先生的这位计程车司机，他刚刚在晚上8:05到8:30之间搭乘您的车辆从男子的台积电厂然后到九如一路这里。那如果你说你想要来索取他的电话号码的话，我们这边有提供。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皮包就直接拿到派出所也可以哦。那也希望说呢，可以找到这位杨先生他的深蓝色的零钱包了。如果说现在正在搭车的你，麻烦呢，待会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回望几次，好不好？看一下你的后座也好，或者坐在前座也好，都要麻烦呢，再三检查一下你的东西还有没有放在车上啊，或者是呢，凹到呀哈，这后车厢你有没有东西行李呀，还是放什么样的东西？待会下车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带走，避免呢可能又稍微会比较麻烦一点点，要寻找到你留下来的东西了。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的，就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至于说刚刚提到说有进行在施工的部分，帮我们特别注意，比方说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都有封闭中内线，路面整修当中。然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则是呢，目前是封闭旗津往前镇这边的快车道，另一个 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9:00到隔天清晨6:00，都是为施工封闭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分享文字的时间，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的话叫做你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世界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啊，哇，你每天忙着生活是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我相信可能也有人呢是这么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有人可能会想说，哦，就快乐过日子啊。那有人希望说家庭是幸福的，也有人想要在事业上呢拼出成就。这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回答你说，哦，我每天

0: 天过日子就是为了找气受啊，或者是每天为了日子就是生气啊。但不可否认一件事情，是在每天忙碌的工作或生活里面，还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却常常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动了你的肝火。其实并不是生活当中倒霉的事情多到数不清，而是因为呢，在那些琐碎的摩擦之间，还是在得失当中，我们一忙然后就忘了当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了。比方说呢，有一位手工木雕师傅、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呢，用一块非常珍贵的木料去雕刻出了一匹呢，哇，栩栩如生的马，然后正在奔跑的一只马，准备要拿去参加展览嘛。那有一次呢，他因为要出差，然后就交代刚到工作室的年轻学徒，哦，你要帮忙看好这个木雕哦。而这木雕师傅呢，其实前脚才刚走出门啊，这个学徒在打扫工作室的时候啊，真的是没小心哦，那个电线绊倒了，然后整个人就撞向那个展示台，哇哇哦，这个木马呢当场就坠落到了地面，摔断了马腿跟马尾。哇，我想如果我是那个学徒的话，肯定自己已经吓到吃手手了齁。所以这位学徒真的是吓到手足无措，几天吃不下也睡不着。等师傅呢回来的时候，当然身为徒儿哦，马上就流着眼泪一边发抖的跟他赔罪。可是没想到这个木雕师傅他不但是没有发脾气，反而是呢对他就是把他扶起来。这学徒哇非常非常的惊讶的问说，师傅啊，这是您心爱的艺术品都被我毁了，难道你真的不怪我吗？这位师傅我只能说他非常有大度哦，因为他只是笑着讲说，我当初其实做这个木雕作品是为了享受这个整个创作的快乐的过程，我又不是为了生气才做木雕的。因为没有忘记当初其实雕刻刀拿起来的那一刻是为了什么，他其实没有忘记，对，所以眼前的意外自然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一些小插曲。哇，我觉得这个师傅是真的很厉害哦，如果是一般人包括我自己的话，可能呢那个气都已经到那个血压已经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人之所以会生气，往往是因为身边的人事物没有按照我们的心里想的那个剧本去发展。所以如果我们能天天去记仇，天天呢去气别人的过错，非要在每件的芝麻小事上面跟他计较到底，那最后日子当然就过得不是那么快乐嘛。其实是最不快乐就是我们自己而已。仔细想想啊，那些在办公室或家里面惹得我们大发雷霆的一些导火线，可能隔了几天再回头看，有些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哎呦，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或者只是当下呢，我们太过钻牛角尖罢了。下次可能当你觉得心里面有一股无名火快要冲上来的时候，不妨你可以在心里面对自己踩一个刹车。讲这几句话啊，就是我不是为了生气才来上班啊，或者是我可能是为了赚钱来过好我的生活，还是说我不是为了生气才谈恋爱才结婚的，是因为我喜欢对方吗？来为你送上告五人的作品，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当你穿过这巨大的城墙，

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做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的确啦，在这样大环境之下，其实有时候你会想要去做一些抗争也好，或者是想要努力的去扭转这整个情况，但有时候大环境是无法改变，或者是你可能进入到一间公司，那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之下，能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了。那比方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文章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还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只要找回那个最简单的初衷，你就会发现眼前的这些不愉快其实也没什么好计较的。

听到是来自盖尔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你为了我撑把伞。晚上9:57，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因为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齁。如果明天晚上呢杨纯请假一天哦。除此之外的话，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平常有在收听 FM93.1 频道的朋友跟你们说声一件事情哦，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8:00，然后一直到呢礼拜四的凌晨2:00，总共加起来是6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呢，因为要进行办理天线铜管改接工程，对，要进行相关的一些作业，所以导致说呢，我们明天的晚上8:00开始之后，如果你是收听用广播的方式来收听 FM93.1， 不是网络哦，哈，像在车上，如果你转的是 FM93.1 的话，到时候是收听不到的。我们会先进行短暂的暂停播出。那如果说你要掌握最新路况或者持续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透过像是网络的广播，还是呢警政服务1968这

0: 些 APP 呢 ，App 当中都还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明天晚上八点钟之后要掌握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可以呢锁定一下我们警广，又或者是你可以收听，就是104.9 也可以掌握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记住是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开始哦，从7月8号星期三，明天晚上八点到7月9号星期四的凌晨2点钟 ，FM93.1 呢都是会暂停播出的。如果你是使用网络线上收听，那就逮就补没问题，依然是可以听到哦。尤其明天的话呢，是麻烦 Mindy 来帮忙代班。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现在目前封闭出口匝道的地方，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管制封闭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不是明天哦，是后天了。后天的晚上7点到10点钟，杨纯在空中继续陪伴你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拜拜喽。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1: 刚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因为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起来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23，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2: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

0: 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1: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一个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0: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97%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义成报道。
3: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计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4: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3: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6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1纳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3纳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6寸晶圆上实现二硫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6: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2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5: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0: 有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ammy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1: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0: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ammy 串联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萨勒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4: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3: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上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

张震岳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家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3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2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2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八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

0: 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哦。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刚才要是米卡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活塞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了。

0: 哦，你看，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他。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7: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您的 night， 我是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没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咯。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在我跟 Jason 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诶，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每次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四 D 大舞厅。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咯。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3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2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我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当然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这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哇，国一北上83.7公里壶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哦。

这首歌来自随心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喽，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8强战。我跟你说，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草东没有派对，就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十二码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会这样？还是落后埃及啊，0-1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呢、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齁，都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歌曲叫《独角兽》。12点36分，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当天好歌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施工哦。

这是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好，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钟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征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真的也结束的话呢，那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警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 啊，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啊，看到今年哎，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哎，有一些哎这个球队哈、哦，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哎，是蛮欣慰的啦哈、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啊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啊，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啦，请你规划一下啦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8:3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哈，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啊，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啊，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啊，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呵呵，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啊，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啊，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

造成影响，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很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六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一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两成，而且呢四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 0.7 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两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

蓝色等等的。哎，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呐、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啊，喜欢看海的人啊，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啊，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啊，住的就是内陆啊，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啊，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啊，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啊。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啊，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啊，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或者是这个海边这个放声宣泄。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咯。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

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小早啊，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哈啊，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啊，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啊，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啊，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了哈。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2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啊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啊，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阿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委托和切割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

0: 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B》。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呢？啊，是喝假的罗迪卡、罗拉、罗巴崩，还是牙齿的洁白，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五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啊，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啊。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啊，是两个人啊，所以叫做双子啊，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啊，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啊，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哎，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啊，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

变更了一下啊，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哈啊，没有看过啊，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啊。哈哈哈，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啊，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啊。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哈，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藉由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啊。这个他的随行秘书啊，这个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啊，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啊，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啊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啊，或者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啊，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啊。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他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他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呀？

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她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只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

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哈，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啊，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啊，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啊，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啊，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哈，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啊，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啊，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蛾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蛾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啊。这不论是前面这个脱名了一位叫做新日搓蛾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把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脱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

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啊，这个杨双子啊，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啊，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啊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我们在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藉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啊，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啊，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该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袁惟仁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袁惟仁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

0: 一二。
1: 最后要听到袁惟仁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8.7 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啊，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15.6 过雾峰在国道三号，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区域，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1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5: 对，
1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1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

0: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是有车喝了。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58.7 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个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很酷哈、哦。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啊，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啊，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

个椅子的软度啊，哈，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啊，然后呢，你把这个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啊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哦，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哈。做了几年啊，当这个椅子的这个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啊，好舍不得哦啊，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啊，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啊，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点25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是 3.6 到 15.1， 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巴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啊，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西北风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啊，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阴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巴威台风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啊，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哎，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3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开一开，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呢就变非常重要了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1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 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呢、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啦。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戴琳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The 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到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

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往北北上的147到144啊，这里过3E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啊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啊。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

往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这吴思贤还得是你。4点11分，尽管我是雅玲。村居委安全阿西克嘎迪啦齁。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齁。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紧拍共齁。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齁。把自己的安全齁尽量够喝水咧。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莫斯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这个大概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0次公里。

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都要注意哦。有路况可以保持，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好朋友关系爱丽莎千能霸你。你问现在这个数字呢齁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这么久的事情。哦，所以讲话反正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齁。

哦，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cute 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Q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没赛啊。4:26，来目前哈、哦，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诶，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哎，再过几秒，4:32了。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哈，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

0: 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吴俊宏的歌声，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里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天把酒陪零去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呢？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

来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哪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塞迪。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啊，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才进来带下带几只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长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目睭皮背后金哈。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欧泽黄兴浩曲为淡暖力 4:55 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练可能有机会哦齁。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让你加齁，这个塑胶箱很多个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哪些当包兄加麻烦卡点位齁，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期。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兴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

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啊，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啊。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监视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哦，秀兰玛雅，请为挂客，青春网海航，在基隆这边潮境真的有望海象哈。阿姆哥在讲的是十八岁去尼的网海航，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哈，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东尼的十七岁。哎，十七岁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哦，这是邵大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哎，5:30咯，尽管我是大林。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宜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让冰冰表表演哈，我哩快美度孤美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过达微哈，涉及。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哦，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呢，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

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要特别注意。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好，它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它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步伐是不稳的。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欧江寒亚休息休息段嗨5:50哦，这是今早公布电台整个点高头嘛，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穷，将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这是甲主会的神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到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也有所谓的夏候鸟，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悠游自在，共看时景够之意。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移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嘉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又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概都紧热。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信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哦，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甘夏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哦。慢慢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15了。目前呢、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肩呐、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马丘的背后金帕，注意彼此安全呢、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卡接电话嘞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肩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起码已经没看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拉山的水蜜桃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6月到8月，从5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哈。现在在7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哈。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哈，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哈。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哈，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哇，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水蜜桃来说

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

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哦，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会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2项问题产品里面，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的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不，你话说回来哈，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哈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

这个歌曲叫中午一天，哎呀，实在是这样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被带我的北部来吃看看。

0: 哦，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主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1: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

0: 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7咯，目前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6:46，文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哦。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起来好，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

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啊。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啊。可能要去了解呢这三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啊。真的要知道啦，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哈。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了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哦，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是壮大啊！哦，总之呢，先看起来，先看起来。哦，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那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

0: 下，哎呀，心肝真话累，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南下11.3到11.7公里，林口前内陆间外陆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下集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雾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们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祝咱的朋友彻底平安。我请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 45.6 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1: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0: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1: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0: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1: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呢。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0: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1: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0: 哈，这么严重哦。
2: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七月八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澳要往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还有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交通大队通报说，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新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台湾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哦。北上在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另外一个车流的增加路段呢就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也在增加了。还有要往高科方向车流也比较多，南下从陆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上班的车流也都在涌现了。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多，车行速度也已经慢下来。

陈奕迅所演唱的《我爱蔬菜》。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子很多哦，车前速度已经很明显慢下来了，务必要多加的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今天还是蛮热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持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各地高温都蛮高的哦，高温都大概有32度到35度左右，特别在我们中南部靠近山区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呢就很可能会有36到38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如果要往北部的话呢，不要认为北部可能稍微凉爽一点，并没有，今天说在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有41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偏强的，都有可能会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在台南地区呢会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那在高雄跟屏东呢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所以今天呢还是要提醒朋友，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也是一样哦，要保持通风跟凉爽。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比较热一些，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今天我们刚提醒了有高温特报，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高温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6度。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67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抛锚车，没有放警告的标志，那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的旁边，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67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

黄璐子怡所演唱这首《打喷嚏》。前阵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车多。往南的方向呢，从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路段。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那目前上班时间车流在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都会比较多一些，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还有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利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刚刚提醒，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7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来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两点的中心位置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的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计在星期五开始呢，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了。预计呢，在星期五的晚间到星期六的白天呢，是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如果说呢，在这个周末呢，你会有安排一些活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呢，要特别留意一下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不过预报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哦，所以台风的后续动态，我们都请朋友务必要掌握。

等一下，在8:30过后到11:30钟，凤山的博爱路跟瑞金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号志停电施工的提醒。

北上的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这一段路呢，驾驶朋友说路间有人骑摩托车误闯了高速公路。那么，又驾驶朋友补充说呢，看到他呢已经从男子交流道下去了，所以这个状况应该已经解除哦。好，如果说驾驶朋友呢依旧还是看到这个在北上的顶金男子路段路间有一部摩托车误闯的话呢，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上班车流在增加了。另外车多的部分，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在北上仁德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路主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上班时间都是车多的。属呢，发布了这个高温的资讯哦，在台南、高雄、屏东都有高温的一个特报，真的很热。刚好又遇到呢，学生家里面的小孩子放暑假，要去哪个地方走动才会比较消暑呢？好，在高雄市区呢，在高雄地区哦，有几个这个免费消暑的场域呢，朋友们呢可以适合全家哦，带着小朋友啦去这个地方走动一下。前镇的星光水岸公园，还有男子的响平清水公园，都是可以免费玩水的地方。那么这个暑假到了，到寿山动物园呢，如果说家里面有在小朋友的话呢，去走动一下呢是蛮划算的。寿山动物园清水广场呢，暑假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的，都欢迎，这个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来同游。东向台88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不好走。

国道十号西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然后呢，应该说在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然后接大众快速道路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沿线车多，车险速度一样是缓慢，不好走。

欧洲所演唱《快乐的一天》。国道十号西向在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车多不好走，高速路目前车多的地方在北上的南子路段，现在车流量是偏多的，顶级系统交流道

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呢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中山四路南下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都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位预计周五周六在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应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应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就如同总统所

0: 宣誓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1: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施从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拜拜，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高雄市区的车祸先做提醒哦，包括了在小港区的高平七路跟高平二十二路，高平七路跟高平二十二路交叉路口有车祸。小港的中林路在中冈南门，中林路在中冈南门，还有小港的大业北路二十一号，也就是大业北路在靠近长春街，以及稍早小港的汉民大鹏路口，汉民大鹏路口、小港的北林路跟茂大街口都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车祸蛮多的，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闪避。左营的崇德路跟文来路口，崇德路跟文来路口也有事故的现场，都请您经过小心。那目前上班时间车辆比较大的地方，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南下要下南子出口，南下末端要下中山路以及下渔港路的出口，现在车子都会比较多。国一北上中正来到南子出口，以及北上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冈山交流道前往高科出口不好走。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北双向出口都有排队的状况，西向要下仁武出口也开始出现了塞车的状况。西向从左营端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不好走，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拥塞。台88线呢，目前西向从凤山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子相当的多，那东向呢，从凤山来到大寮出口也相当的不好走，都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路在高速公路双向入口现在也有车多的情形。凤山南华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目前车速是快不起来的。还有呢，现在在左营的翠华路哦，翠华路从明潭路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左南后昌路口，在往北沿线也出现了大量的上班车潮。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不好走，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几个事故的一个通报哦。经过在刚刚所提醒的这几个事故点，小港的大业北路靠近长春街，还有在中林路中冈南门的前面，高平七路、高平二十二路、左营的崇德路跟文来路口都要多加留心，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汉民路跟大鹏

路还有在北林路茂大街这个地方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台八六在东向13.1公里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有放警告标示，那现在人员都下车就站在车子的旁边，所以经过也要多加留意。台八十六线在东向13.1公里的路段，在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可能是在北外环道路在永安桥出口匝道下来的地方有一个木桩掉落。

0: 继续来关心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308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永康区的永中街与永湖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86线的事故，我们要再次提醒，东向13.1公里，在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请小心通过。
2: 哎哎哎！我跟你说，我走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高雄市的桥头区在龙峰路跟南沟路口，左营的崇德路跟文莱路口，小港区在中林路中钢南门的前面，还有在小港的

0: 高屏七路跟高屏二十二路分别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小港区的大业北路再靠近长春街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请屏东县交通队的王耀德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耀德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市区车多的路段是在台27线的复兴路一直到海丰街的沿线，那台24线的自由路跟大连路的沿线，另外在广东路仁爱路还有胜利路跟台山线的建国路沿线也是车多的题。那这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车多的路段要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那这里有三个交通事故的地点要提醒大家，是在新坪乡的新中路跟中兴路口，还有屏东市的成功路跟徐州路口，以及万丹乡的万丹路一段与大仙街口，这三个地点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那另外在恒春镇的大光路跟渔港街口，这个路口是号志灯不亮的情形。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2: 哎，我们周末要到屏东，谁开车啊？
3: 这次不开车哦，改搭大众运具比较轻松啦。
2: 啊，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多，怎么处理交通问题呢？
3: 这有什么好伤脑筋的呢？当然就是骑屏东 U-Bike 啊。而且你知道吗，骑 U-Bike 超级有保障的，屏东县政府还提供了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以及第三人责任险双重的保障哦。
2: 哇，这是真的吗？
4: 没错，屏东县政府为了强化用路人与骑乘者的风险防护，从115年1月1号起，规定骑乘 U-Bike 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一旦在骑乘过程中因为意外而导致死亡、失能或住院时，就可以凭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理赔。此外，如果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时，也一样享有相应的保险保障。提醒大家，在租借 U-Bike 之前，请先透过微笑单车官网或 U-Bike App 登入会员，免费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完成加保就可以租借 U-Bike 安全轻松畅游屏东哦。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9点52分，在高雄市区左营的军校路跟纬六路口目前有事故，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跟福西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翠华路要往南，在大中快速道路一直到莲池潭的周边沿线，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刚提醒，在小港的中林路就在中钢南门的前面有起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13.1公里，就在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家人朋友经过也要提高警觉。国道1号舟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部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特别在顶金到南子路段的车行速度是明显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也相当的多，车行速度偏慢不好走。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现在车速大概40公里左右，车子相当的多，务必要多加的耐心。那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

IC BO 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有点喜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车协速度慢。高雄市区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跟福熙街左营的军校路跟尾六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翠华路要往南，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的周边，现在沿线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大。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6公里，就在斜张桥过了之后，路肩就停了两部砂石车，所以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过了之后，386公里的地方要留心路肩有两部砂石车停放。先前所提醒，在台86线东向13.1公里，就在大潭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小心通过。

利用台九线南回公路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目前有一个移动式的这个修剪花木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在台九线的426到437.5公里，就从安朔到草埔森永隧道的路段呢，有一个移动式的这个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当中，也请家里朋友小心。那这个施工作业是占用外侧部分的路段呢，会利用内侧车道来进行施作。